域具身智能整体的发展时间不是很长，但整体来说的话呢，它的发展的梯度我觉得是非常高的，包括它的定义实际上在很多的汇报上也有非常多的一些变更吧，但整体来说还是要驱动我们的机器人实体。那面向人形机器人来说的话，就是要通过具身智能去赋能我们人形机器人的动作。那但是在很早期的时候呢，我也是做传统动力学控制，我们当时最大的一个颠覆实际上是从2021年那个 DAPA SUBT 的这样的一个比赛中，那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可能人形机器人研究的内容还不是特别多，主要是围绕我们的四足机器人。那四足机器人里面，当时这个比赛呢，实际上就是由DAPA 它组织的一个面向地下空间的挑战赛。在比赛中的话呢，各家队伍需要完成一个长时间的自主搜索，而且是在通讯拒止的这个情况下。那整体来说，当时惊讶的一点就是 ETH 的 Animal 是完全采用神经网络强化学习的方式，第一次实现了一个四足机器人全流程没有一次摔倒，并且得到了第一名。那所以说，我们总结了一下当时的一个具身智能的概念，那个时候可能更多的话是全身动力学的控制。那在现在这个阶段上，它的意义呢，可能是把我们原来的传统动力学控制的智能，加上现在预训练加后训练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方式，才能实现我们真正的人形机器人的具身智能。我们最早通过控制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是通过我们多约束的切换系统的这种最优控制。那图中展示的是 ETH 开源的叫做 OCS2 的这个非线性优化库，它最大的特点是解决了四足机器人怎么不在平地行走，而是能上下楼梯，同时实现梅花桩啊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技术。那它整体采用的方式是我们传统动力学控制中最优控制的理论。整个项目它实际上并不只是一个软件，实际上它更多的是把整个开发平台做了一次全新的颠覆，通过这种最优化工具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在之后呢，就完全进入了具身智能的时代，包括我们也知道之前也有相关的视频展示的人形机器人在仿真环境中能学习10分钟就实现学会人类10年技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这也是带来了后面我们熟知的英伟达 ISAC Lab 包括 RSL RL 这样的一些动力学库。那整个方式的话呢也非常熟知，就是除了我们并行的强化学习方式，整个平台是离不开软件工程和我们共性底座的一个支持，包括它的这种 GPU 并行计算，包括我们的训推一体，英伟达推出的这个仿真平台 ISACGEM 这样的一个开发环境，再结合我们现在强化学习的一个教师老师神经网络，大量的加速这样的过程。那在前不久呢，我们也知道 Groot 它实际上又提出了我们用 NE 的一个架构，但它可能更多的话是围绕数据，围绕我们 VRA

0: 怎样的科研成果，背后又有哪些前沿技术的支撑。那么今天啊，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两位权威的嘉宾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为大家进一步详细解读。他们是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主任、上海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原执行院长吴嘉瑞先生，上海科技大学教授、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原主任、中国蛋白质结构数据库发起人许文清先生，欢迎二位。二位教授都是先后担任了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主任，所以首先请二位为我们观众来详细解读一下这个蛋白质设施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核心功能，为什么中国要有自己的大科学装置来结构蛋白质结构。
1: 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简称蛋白质设施吧，是我们国家生命科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科学装置。2010年左右前后，著名的这个结构生物学家饶子和院士，他就向我们国家有关，
2: 是真正的就是最早倡议人。
0: 嗯，
2: 我只是到任了之后，就2019年开始推动这件事情具体的实施。全球啊，就是最早数据库的建设，就有一个叫 Protein Data Bank PDB， 它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实际上就是确保每个结构都是对的，第二个呢就是确保就是每个结构都是人类共享的。我们这个 PDB 有很高的可信性，因为一直是同一个组织用同样的标准，不停地由最前沿科学家确定这些标准，什么样结构是对的，然后估算它的误差和它那分辨率，这些都是由 PDB 就是那个负责。2024年的诺贝尔奖就是给予了 AlphaFold， 就是蛋白结构预测和蛋白结构设计，基本上核心数据全部来自于 Protein Data Bank， 就是 PDB。最早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然后我们国家基本上是用数据，我往里头投数据。黄金标准的制定吧，我们实际上是没有参与的。国际数据治理我们是在2022年是真正取得突破，因为是我们真正是作为一个成员进去了，跟他们共享数据，我们贡献数据，同时我们也管理数据，我们处理数据。
0: 目前运行的怎么样？我们独特的一个价值和优势是什么？我们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2: 现在就四家，就是主要是四家，那还有两个是技术性成员，一个是核磁，一个是电竞。
0: 嗯，
2: 那一共6个成员。那我们现在我们国家全部的就是结构生物学数据是由我们自己来鉴定，来检查。大中华区是在我们中国 PDB China 来负责。我们现在是共享全球所有的 PDB 数据，我们贡献1/4的数据，同时呢全球剩下1/3数据每周我们实时拿到，然后我们是中国所有的结构由我们来处理。

0: 研究效率就大大提升。现在这个 AI for Science，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可选项，是一个必须要做的。我们科学院、生物医药，比方在工业界的话，有工业酶，在各个领域都是非常需要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通过合作等等，使得一方面蛋白质设施自身的智能化提高了，同时一方面能够产生过去我们没能做的蛋白质设计。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是希望我们这里成为一个未来的我们叫做概念验证平台，将来不管是什么样的领域，不管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他如果有一个想法，我们有人工智能设计，那你要制造，那我们可以规模化的制造，制造出来蛋白质，你还不说它是好用不好用啊，达不达到你的设计指标呢？那我蛋白质设施可以进行验证，比方说是一个制药的产业，一个做美容的，或者是做工业酶的。他们把需求提出来，然后我们按照他的需求，可以从 AI 到合成、到检查、到验证，然后最终给他提供。所以，这个概念验证平台是我们正在推动的一个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推手。
1: 您觉得蛋白质设施这运行的十几年取得了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可以让其他的大科学设施来借鉴
2: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This is Yicai Global, 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Yicai, connecting the globe 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当前全球资本流动呈现波动、分化、韧性新特征，全球金融市场迎来结构性重塑。2026陆家嘴论坛推出的离岸

0: 政策啊，它包含啊三个核心要素啊。第一，从这个参与主体来讲，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以及中信这六家银行的总行直接参与啊。这六家这个商业银行是这个境内啊人民币市场的啊核心的六大做市商。第二个核心要素啊，就是从交易的渠道上来讲，明确啊是通过外汇交易中心平台来开展试点的交易啊，把境内的这个核心的金融基础设施延伸到离岸市场。第三个核心要素就是明确交易标的是 CNH。 针对这三个核心要素啊，我也从商业银行的视角啊再分别展开来做一些啊分析和解读。第一个啊，我们从这个市场的这个参与主体啊来看，又刚才提到本次试点是首次放开境内的银行总行直接参与离岸市场，因为此前长期以来的话，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参与主体主要是两类，一类就是啊境外的金融机构，另外一大类的就是这个依托 FT 分账核算体系的自贸区的一个机构。截止到今年的七月初，外汇交易中心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平台的参与机构啊已经达到62家，形成了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市场参与主体，使得未来这个市场啊流动性
1: 推进，而是市场机构产品风控基础设施的系统性协同工程。在实际推进中，这一进程还有哪些难题需要破解？在本期沙龙的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进一步探讨，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立案中心刚刚开始，一切并不是说已经都到位了，所以从目前来讲，上海这个自贸离岸债市场，那么各方面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方面啊，你有什么建议没有？
1: 所谓的初期是跟你的终点来比较的，
0: 对
1: 啊，我们的这个人民币国际化是那样的一个宏伟蓝图啊，那么大的一个规模体量，从我个人来看，这个上海要做的这个事情的核心是要降成本，这个成本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啊，不是只说我每一笔交易我的这个手续费多少我的这个管理成本多少，那可能是个综合的这个概念。目前自贸区的基础设施的这套运营逻辑基本上还是沿用了我们在案的那部分业

0: 部脑力，技术持续重构职业逻辑。 AI 时代，人的核心价值如何重新定义？
1: 对 AI 的讨论监管应该始终呢留在公共领域。
2: 我们期待的是高危、高复杂性、高稀缺性的工种。
0: AI 浪潮奔涌向前，人本坐标始终为锚。头脑风暴 AI 浪潮下的智能替代与螺旋上升，风暴即将开启。

第一财经杂志 iPad 版重磅上线。复刻纸刊原生质感，大屏之上随身畅读。笔记系统沉淀思考，打造专属阅读手账。批注交互连接同频，阅读不再单向输入。

0: 可触摸的深度信息，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即刻前往苹果 App Store 搜索下载第一财经杂志 HD， 探索明亮的商业世界。
1: 女儿还在实验室吧，别熬太晚，睡前记得洗个热水脚。
2: 知道了妈，你也记得泡脚，对身体好。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上期我们是以电力革命为参照，梳理了顶级的技术变革的通用逻辑，也初步看到了 AI 所带来的改变。那如今 AI 不再是概念，正在是深度的渗透各个领域，全面改变行业形态、商业规则还有投资逻辑。本期我们来全程聚焦 AI， 具体来聊一聊它给各行各业会带来的一些实际的变化，以及投资者如何享受伴随而来的投资的机会。本期节目的嘉宾依然是资深投资人士
1: 的这个需求，还是企业自主对外推的，不是来自于市场自主的这种响应，是企业去揣测市场的需求。但是有了 AI 大模型之后呢， AI 大模型可以去实时动态的去捕获来自于市场的真实需求，包括大量未被满足的长尾需求。因为这个电力革命之后，我们都是标准化大规模生产，产品都是标准化的。你看任何一个手机品牌推出那么一两款手机，所有的大众它其实是要去迁就这标准化的某几款产品。但事实上在 AI 智能时代到来完的时候，这个柔性制造会全面向智能化制造。这个智能化在流程的源头获取需求的时候就是动态的，实时的响应的。我记得以前这个阿里这个搞这个健康的时候，还有这个构思打车的模式哦，曾经有一种商业模式可能在 AI 时代借鉴，我这只是随便给大家这个展望展望。比如说你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这个药，然后你在线上问诊，医生开单完了之后，马上会有附近周围的所有的这个药商啊，或者连锁药店去响应满足你这个需求，然后快递实时配送到你手里。这已经开始有一种动态的去响应消费者需求的这种模式出现了。还有所谓的很多的这个出租车去抢这个客户的单也是这样的，你在这个地方产生了出行需求完了之后，是很多的司机去竞价，我竞价

0: 我达到这个价格之后，来满足你需求之后，你消费者选择我到底是哪个商家给我提供的服务，我来满足你。在未来 AI 时代的话，像这个会大规模的普及到制造业，日常生活的产品当中都可以通过智力标准化的输出来满足。
1: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如果借助 AI 的话，企业是可以更好的、灵活的去满足不同的需求，确实也是成为了当下不少公司的一个新的优势。那这种灵活的生产模式，它好在哪里啊？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去帮助企业提升它自己的竞争力？其实就是打造自己的核心的壁垒，就不被AI 去淘汰，不在 AI 的时代当中被淘汰啊？你想跟我们来分析分析？
2: 好，我这边也是在跟那个陈吉老师这边的一个做一个补充啊，就是我觉得啊，就是我们碳基生命去想一个硅基生命啊，它最后能达到什么形态，最终能达到什么这个结果啊，其实是比较难拆的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每个人啊，其实他对于整个的一个需求啊，自己啊，其实也不一定清楚，对吧？有了 AI 这一块的一个叠加之后，反而就有可能，哎，你把这个人的所有的这种数据啊，所有的这种日常的一个行为啊，进行一个分析啊，最后确定啊，他是不是真的有这方面的需求。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些目前的这种想法或者需求啊，都是基于我们现在周边已经有的一个事物，但是对于 AI 来说的话，哎，可能前面咱们陈老师的这个需求，他最后说，哎，你不需要用手机啊，你用一个 AI 的眼镜啊，就能够取代，对吧？我们这边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输出，一个满足。那对于企业来说的话，那肯定是一个更有效率一种方式啊。就是如果你有 AI 的话，因为我们现在企业去做啊，不光是前面的咱们陈老师也讲的这种小米的这种粉丝经济，或者是说你要去真正的去了解整个消费者的一个行为，其实是相当一个难的，对吧？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有很多这种咨询公司去做那个消费者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推演，对吧？大量的消费者其实说不出一个1、2、3、4、5的，对吧？如果你真的要问他的话，他可能会跳出消费者的身份以专家身份来回答你。但这个其实不是一个他真正的一个消费者行为。但是有了 AI 啊，这样子，整个的一个企业，它不管是从
1: 也在改变着公司内部的运转的方式。不知道大家自己在身边有没有已经有了这种感受了？那对比传统的模式 ，AI 会让企业的工作模式、人员协作发生哪些明显的变化吗？啊，你想怎么看的？有变化吗？现在？
2: 现在的话肯定有，就是我们不管是整个组织架构，我们先不谈啊，我们每个人其实日常生活中已经是大量的使用到了一个 AI， 对吧？这个就是对某个人来说的话是有一个大幅的一个提效。这样子的话，你本身对可能对设计部门啊，对别的部门啊有一些诉求，那我现在用一个 AI 或者是用一个 agent， 它就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啊。这是我们现在眼前啊能够看到最快的一个改变。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去推演一下未来这个企业如果要模式或者是说它的一个核心护城河的一个打造的话，其实一个就是它这个目前的一个数据啊，就是你要喂给这个 AI 什么样的资料啊，什么样的数据，就像我们前面聊的，整个的整个消费者或者是说你的作为一个患者啊，你有大量的这种数据啊，你是要去给到 AI 去做那个解读。那你这个数据来说的话，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就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护城河，对吧？你只要有了足够多的数据，足够多的这种语料啊，那你的产生出来的这个智力啊，产生出来的这个方案啊，有可能才是比较可行的。这是第一个的一个护城河。第二的话就是一个快速迭代。我们也知道现在你不管是 Anthropic 啊或者 OpenAI 啊，它的模型虽然同质化也比较强，但是它是在迭代速度上面产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对吧？你只有一个持续迭代，只有迭代速度非常快的一个情况之下，你才能够说在这个方面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护城河。你但凡，对吧，你的两个如果是都是齐头并进，那我用 A 用 B 啊，其实都一样啊，只有你比别人要快半步、快半个月，甚至快个几周啊，你都会在整个的一个竞争之中啊，有比较强的一个护城河。
1: 那陈杰也说一下啊，就是在 AI 对于一些企业的组织架构上会发生一些颠覆性的改变吗？
0: 对，我觉得完全会啊。那我就举几个具体的这个场景，帮大家展望一下或者想象一下，可能这是我们想象的啊，这个仅供参考。你比如说，在上海啊，现在已经出现了首家 AI 医院。AI 医院就是整个里面从问诊、化验、诊断，全部都是人工智能的介入。就患者进去完了之后，是这个人工智能来帮你诊断。其实大家也可以去想想看啊，我们现在遇到一些症状或者小毛小病的话，你通过手机的大模型，它回答的很多这个结果，其实跟你去三甲医院跟医生问到的结果，很多时候大概率都是一样的。甚至是我个人也做过这样的这个实验，我到医院去拿着我的化验单，然后把这个照片拍给 AI， 让他去分析，其实跟医生给我的答案是一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 AI 已经把医学的医生学的那一套知识结构已经全部纳入到它的大模型分析框架了，他们当然会得到一个同样的给你这个诊断的这个结论。那么现在就是上海这边，包括这个我看清华大学智能产学院的这个院长张亚勤啊，也在接受我们这个第一财经电视台采访，这是去年的这个新闻，说 AI 医生然后在2天里面完成了三甲医院2年到3年的诊断量，而且诊断准确率超过96%。大家想过没有，你去医院看病的时候经常有个现象叫排队半小时，医生跟你聊3分钟这个事情，他聊的时候他主要聊什么呢，就是你跟他说了一些症状嘛，你哪里不舒服或者有什么问题，或者给他一个化验单，他就凭借他的经验他给了你一个诊疗的这个方案，开什么药。 AI 完全完成了这个过程，不但完成过程之后它的效率，你看根据这个第一财经这个报道是2天完成了三甲医院2到3年的诊断量，而且准确率更高，误诊率还更低。那与之围绕配套未来的进一步纵深的话，那么 AI 诊断之后 AI 治疗呢，大量的手术机器人像达芬奇跟 AI 如果介入的话，它的整个手术的这样一个效果可能比医生凭经验还要好，那培养一个高技能的医生可能要很多很多年，而且是稀缺品，但这个标准化的这个 AI 的这个手术机器人的话可以大规模的制造生产， AI 的手术整个全流程过程当中就会带来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全新的这个体验。那么由于它的诊断效率高之后，我们现在看病难看病贵排不上队等这些情况可能在 AI 时代都会得到解决跟化解，这个有待于大量的医疗工作者哈，我们医务人员去努力创新的事情。

0: 类型的机会。
1: 没错。
0: 好，陈杰呢？
1: 对，我觉得这个有两种投资模式啊，一个呢就是成长股投资模式，就菲利普费学的那一套，还有一个呢是关于这个创投模式。那么我们知道互联网时代更适合的是创投模式，因为很多公司只有一个商业模式的一个故事，然后流量可能早期有流量，没有真金白银的收入或者是现金流的这个支持。但是我们看到电力革命时代很多早期的公司，包括后面的应用，你像无论是这个
2: 国家战略资产，而此次海外模型的不可控风险呢，将有望促进国内企业级客户呢加速向国产大模型的一个迁移。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也将进一步支撑了国产大模型的迭代，并填补算力缺口。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呢，预计将维持高速增长。同时呢，算力芯片的自主化进程呢，将向上游电子材料传导。对于相关半导体材料厂商来说呢，它的资产周转率呢和盈利能力呢，将形成一个较长的一个成长支撑作用。那么除了美国的一个大模型的一个限制呢，我们再来看看国内的 AI 硬件产业链怎么样。我们会发现啊，国内 AI 硬件产业链呢，受益于此次 AI 大周期，可以为是赚得盆满钵满。那么比如说中天科技，它不仅在海外获得了较多订单，同时在国内呢，我们也看到中标了国内某互联网企业2027财年的一个年度耗材集采招标项目。那本次集采招标中呢，那么跟互联网相关或者说跟互联网数据中心相关的一个占比呢高达 70%。 那么同时价格呢也非常接近市场价格，可谓是在高位获得了充足的订单。那目前来说呢，全球数据中心的光纤需求呢明年增速将会超过 32%， 并且呢光纤的扩产难度呢还是非常高的，那么有效新增产能呢将会很少。那么预计呢2027年的一个供给缺口呢仍然存在。目前来看，常规的光纤价格呢有望进入一个高位稳态期，而 AI 数据中心呢将带动特种光纤的一个需求呢将会呈现价格溢价，而国内的需求呢也将呈现为量增转化为
1: 我们这个一脚跨进大门。
3: 我们需要有新技能的这些新型的这种客户人才，而不是传统的简单的去拉客户，真正能够贴合你的用户，现在是比较缺的。
4: 不同的这个需求，其实我们就按照它不同的这种生命周期做好相应的这种规划，比如说不同风险偏好的相应的这种产品的这种解决方案的这种提供。

0: 财富管理只有我们自己理解。首先一点是保护客户财产，对吧？你要能帮客户赚钱，我们国家讲的就是你居民财富的保值增值，对吧？一个是保护，一个是增值，对吧？那么就说如果要帮客户赚钱这个问题，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就是一个有点挑战的问题了。那从十年前开始，我们试图通过产品配置来给客户能够比较好的一个体验，我们产品这块也取得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的状况。那问题又来了，对吧？一年之后整个市场的波动，就是造成了就是很多之前配产品的客户的体验也很差，就是说前几年我们经常收入利润多少，那其实难度很大。你这个从这个角度讲，就是说你买方投顾就难度很大很大的。第二个，人力建设实际上就是说这个难度也很大。如果你的人力不建设上去，包括很多中小的一些金融机构人力建设不上去的话，其实是很危险的，一定会遇到障碍的。小机构你即使配了，成本你都很大的一个成本，因为你服务你自己的客户你都不经济，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一个很大的一个。那么即使你想做，对吧，你也需要时间，我觉得至少三五年吧。
1: 相当于要帮客户赚钱，那我们的投顾人员甚至是前端的这些客户经理，他又要懂客户，又要懂配置，
2: 对，
1: 他又要懂产品，其实对于他们的专业

0: 要求提出了非常高的一个需求。那我们在这个团队的专业性的这个打造中，您有哪些经验？
1: 对，你讲得很好。其实我们对头部的重视程度是特别高的，就是说我们在头部的数量长期维持在行业最前面，对吧？就是 top 3吧。但从我个人角度讲呢，我觉得这是不够的，对吧？那我们跟其他同业不一样的点就是在于，我们本来就没把我们定位于一个证券公司，就是单纯的只是一个股票因为主要载体的这种服务的一个东西。我们是把自己想的比较宽一点的，我是财富管理公司，实际上就是我们投顾里边真正做股票服务的可能10%-20%，绝大部分都是从配置和产品服务的，就是说这也是跟别人的一个差异。第二条呢，就是说你不能对投顾要求过高，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讲1+1+N 什么，这个 N 就包含了就是总部的各种能力的一个聚合，对吧？前端是投顾。
0: 我看到有些机构在尝试，他可能把这个在我们财富管理部门，他也会去设置这个投顾的投研支持，去做类似于这个投顾工作室啊之类的。我不知道我们在这个投顾和投研更好结合的这个方面会不会有一些创新。
1: 如果没有一个就是说强的研究，我觉得

0: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速，但是不能只是一路狂奔，
1: 在脆弱中担责，在有限中选择，
2: 让人更有尊严地释放生产力，
3: 探索螺旋式上升的路径，就是在重新发现人的不可取代的价值。
4: 头脑风暴重磅落地，2026外滩大会直面人工智能规模化落地的时代命题。节目力邀专家学者与资深媒体人带来三场主旨演讲，更有来自高校、产业、投资界的四位跨界嘉宾同台，展开一场探寻人机共生未来的圆桌对话。
5: 人工智能非常厉害，但本质上来说呢，它没有办法反映个性。
6: AI 的一些技术，它的 know how 就是不在实验室，取决于一种新的社会认同跟自我认同。
4: 从工业时代机器替代体力，到智能时代算法重塑脑力，技术持续重构职业逻辑， AI 时代人的核心价值如何重新定义？
7: 对 AI 的讨论监管应该始终呢留在公共领域，
2: 我们替代的是高危高复杂性高稀缺性的工种。
4: AI 浪潮奔涌向前，人本坐标始终为锚。头脑风暴 AI 浪潮下的智能替代与螺旋上升，风暴即将开启。

它，那它让它呢能够距离我们预期的结果呢能够有更好的这个输出。啊，说到这个目前 AI 的应用，其实刚才呢我们的两位嘉宾也都分别的提到了，其实 AI 在当下呢其实是能够给我们提升非常多的效率。那其实我们也说啊，在金融机构的这个整体的财富管理的过程中，其实很重要一个点呢是我们的这个服务的温度。那我们这里的调研呢也有一些数据，我觉得还是要跟两位嘉宾来分享一下啊，就是我们有差不多三分之二的受访者会认为说 AI 给他们带来的主要的价值也是

0: 那他们也反馈了一些，认为说呢，其实目前 AI 在和这个整个的运营业务的了解的理解的过程中，其实还是离不开专家经验的。所以呢，接下来想请钱总从这个我们整个金融机构的这个通用的边界划分的底层逻辑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是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1: 是我们呢其实看到金融机构在适用 AI 的时候呢，经常会提出几个核心的要求。第一呢是数据要可确权，第二呢就是结果要可溯源，第三呢就是责任要可界定。那我们也认为这也是 AI 在划分应用安全边界恰好也是这么一个划分逻辑。那么本质上呢就是说要把这种可确权可以安全合规使用的数据能够追踪到一个非常确定的结果，并且最后的一个风险要有兜底。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做人机协同的时候会把一些没有那么确定性的复杂的决策需要最后有真金白银去影响结果的一种风险的判断，我们还是会分拨给人来完成这个动作。那么事实上呢，我觉得 AI 它不是

0: 解。好的，谢谢您。那么我们在北京和伦敦证券交易所中国区总裁陈方总的这样的一个访谈就结束了，把时间交回给上海。
1: 好，感谢陈总的分享，谢谢北京演播室的主持人张岩。

0: 大的一个落地原因之一。那同时呢，还有部分机构说，他们要依靠主观判断和定性反馈来去判断目前 AI 的这个应用的场景。那有超过2/3的机构反馈说，他们目前还没有一个清晰完整的度量方式来衡量 AI 在内部贡献的价值。同时呢，机构面临的主要难题还包括了投入产出的 ROI 难以量化，以及战略路线图不够清晰，技术部门和业务部门的目标尚未完全一致， AI 加金融的复合型人才短缺等等的问题。所以推进节奏的差异呢，其实也会有多重因素的结果，甚至不同类型的机构，像刚才李总说到的，那从这个投研端到服务端再到流量转化端，其实大家的这个节奏也完全不一样。所以也想请钱总来跟我们来讲呢，其实技术厂商在服务的过程中呢，我们会遇到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金融机构，那能够看到更完整的一个行业的版本。从您的角度来看，金融机构面临着 AI 应用过程中的一些共性的挑战或者是各自的差异具体有哪些？
1: 诚如刚才李总所提到的，我想不同的金融机构啊，
0: 不只是说我只看到我省了多少钱，我同时呢也要看到我增加了多少的这个服务质量，我在这个过程中我释放了我的这个高级人员多少的这个生产的效率。那另外一点呢，从落地路径上来看呢，其实我们要从 AI 的能力和场景的成熟度来分。那这一点呢，其实也比较呼应李总刚才所提的点啊，成熟的场景，规模化的复制，然后呢，成长型的场景，用人机协同来进行试点。而对于一些高风险和探索性的场景，我们则需要先从我们内部赋能做起，内部做成熟了，再对外来应用。所以呢，接下来就来聊聊我们成长场景的人机协同问题啊。那我们说到人机协同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想到的是，我的这个 AI 来做重复工作，我人只负责这个策略审核，或者是简单的我来踩刹车，或者是下判断就可以了。那先问一下李总啊，从您的角度来看，在财富管理的应用过程中，理想的人机协同模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2: 这么说吧，至少现阶段我还是比较倾向于理想的人机协同是AI 作为这个高质量的辅助啊，提供高质量的辅助，人的把控最终决策，至少现阶段是这个情况。然后呢， AI 可以承接很多大量标准化的一个工作，甚至包括辅助做一些策略的预言啊。
1: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能够体现到一个共生。那么第二个这个技术上的能力呢，也是大家现在非常关注的智能体的能力，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现在智能体已经可以自驱动执行这么一个闭环。那么在这种闭环中呢，在于我们金融的这个场景里面，由于我们在数据合规的要求下，有很多的数据是不能啊直接穿透、直接渗透去挖取的，所以数据的安全合规意味着我们的智能体要能够对这些数据能够分级分类，能够非常安全、有效、高效的去平衡结果和效率之间一个最终的安全的底线上的一个啊可以达到的一个驱动执行。那么这样的驱动执行呢，我相信会给大家的感受是非常好的，但是在这个感受好的背后，其实大家没有看到的恰恰是刚才李总和主持人提到的，人和机器在共同扮演一个守门好我每一道数据的安全、每一道执行行动的一个底线的这么一种平衡后的方案。所以我相信人机协同每一位用户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深度体验。那么怎么把这个体验去平衡好安全和效率，恰恰就是刚才说的要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评估的这么一个体系去逐渐的优化。
0: 好，好，谢谢钱总。那我们这一时段的时间呢也即将进入尾声啊，那接下来我们说了，人工智能呢其实会让我们迎接来一个新的时代，甚至呢最近有观点来说呢，可能在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 APP 呢其实催生了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我们金融机构所有的运营和我们的获客呢和服务都是在 APP 端进行，那 AI 可能会催生一个无 APP 的时代。我们最后每位嘉宾用1分钟的时间来畅想一下未来的这个财富管理的服务会是什么模式的。来，首先请李总。
2: 啊，我的理解 APP 应该暂时不会消失啊，可能但是会从操作前台呢慢慢演变成为合规基座和智能伙伴。那么我相信前端的交互会越来越智能，但是后端的这些账户、客户识别、留痕审计这些合规锚点呢应该会做得更加的坚实。 APP 大致呢会造成一个三方面的影响吧。一呢是客户的服务模式重塑啊，有些可能已经做成了很简单的

0: 一个 APP 通过语音就可以完成。另外呢，也可以服务效率的提升啊，智能客服肯定会让客户有更好的体验。第三呢，风控能力肯定会做内存嵌入，从被动防御的转化为主动护航。我觉得呢，未来的 APP 的模式可能会是一个
1: 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当前的上海正处在谋划“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预备期，未来产业呢成为城市竞争的核心赛道。做强科创策源力是上海构筑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的抓手。恰逢浦江创新论坛预热窗口期，本届论坛呢作为上海科创的重要窗口，集中释放全球前沿的创新的风向，为未来产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参考。本次树新风节目呢将分别会从政策的顶层设计、产业的资本、宏观经济的研判、资本市场的视角呢，共同展开对话，聚焦解读科创策源力的内核的价值，剖析上海成果转化的堵点，未来产业赛道布局，科创企业的孵化培育、资本化的路径、长三角协同创新等热点话题，探讨上海如何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把科研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竞争新优势。好，让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现场的两位嘉宾，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朱学燕，朱所长您好。还有呢，我们邀请到了上海国投福腾资本合伙人樊俊，樊总您好。同时呢，我们还有两位线上嘉宾啊，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科创管理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邵宇，以及申万宏源财富管理研究部的首席分析师蒋一凡，欢迎两位。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相关的内容。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五五”的规划》。其中提到呢，到2030年，战略性的新兴产业的增加值达到2.1万亿元，工业战略性的新兴产业的总产值占到规模以上。
2: 重要的问题就是，我的理解，我们对未来产业这个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0: 宏观等等的话呢，确实有一定的制约。比方说从政策维度来看的话呢，整个的产业框架还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呢，在新领域、新赛道的供给仍然明显不足。你比方说低空经济里头的这个空域的管理，像脑机接口、伦理方面的审查、绿色呢可持续燃料方面的认证的标准等等，那这些机制的话呢，有待进一步的明确。第二呢，是从资本维度。那资本维度的话呢，是确实我们已经建有大量的各种不同层次的耐心资本，但考虑到未来的这个技术呢，因为在竞争的前沿，它的风险呢会更大。那未来的话呢，我们可能还需要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啊，对这些高投入、长周期、高风险的未来产业，要带动他们一起能够进入到投入。同时的话呢，因为传统的金融模式呢是走间接融资的银行模式。那么能不能借助传统的商业银行的转型，更多的也能投入到科技领域里头去，能够跟前沿产业的发展的生命周期更加匹配，也是资本方面要突破的一些方向。从市场维度，市场维度的话呢，主要是提供更多的开放的场景以及商业的闭环的完善。那上海呢，拥有超级城市的诸多的场景。但是呢，整个场景的这个资源呢，分布在不同的企业跟管理部门里头，那就需要一个整合的力量。比方说数据的要素啊，数据的要素的打通啊，这个提升。同时的话呢，因为整个的这个城市的场景非常的丰富，有没有一个完整的对接的机制，使得前沿技术的话呢，能够更快的进入到具体的应用的场景，而不是仅仅只是停留在实验室里头。我们希望它尽快的能够做到商业化的规范的应用，比方说像大规模的自动驾驶、自动飞行等等。宏观维度，那么在大的周期来看的话呢，上海有大量的战略新兴跟未来产业，同时的话呢，也有占比比较大的一些传统的行业。那么宏观背景的话呢，就需要能够使得科技一枝独秀，能够带动传统产业的提质增效。那这一块的话呢，可能对于整个的中国的转型，用新兴战略去拉动传统行业的提质增效的转型，会带有比较大的一个示范作用。所以综上所述的话呢，我们觉得其实所谓的短板呢，是完整的一个制度创新，它将贯穿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到产品，再到
1: 都是和咱们今天提到的这个未来产业是息息相关的。那么，结合全球整个的科技的发展的趋势，包括15的这样的一个规划的导向，您认为接下来的5年，上海的未来产业的布局将会如何发展呢？
2: 谢谢。我也很有幸啊，此前参与了整个浦江创新论坛的内容的这些生成啊、策划啊、传播啊等等的相关工作。同时，我也很有幸参与了上海的整个15的整个科创中心的发展的规划，所以其实在这更深的层面上，我把两者做了一个关联，做了个关联。所以说，上海未来5年的整个的未来产业的这种发展的布局呢，首先它也是一个体系化的布局。国家的6大未来产业的主赛道，包括未来健康啊、未来制造等等的，上海在各项的赛道之下的相关的子赛道都有所布局。它是相对结合上海的资源禀赋、我们的产业优势、我们的人才集聚的这种优势，做了一些更能够快速释放我们的优势特点的这些赛道的安排。我简单说一下这个整个布局的理念或者布局的思路吧。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一方面我们肯定面向未来，面向未可知的，面向各种可能涌现的机会。总的来说，我们要符合大势趋势的势，符合大势去做一些赛道的一些战略性的。一些更是让他们能够释放出实现这个更高的价值，提供了非常多样化的事业平台，或者说是这种有底，要在真实的问题中，在真实的场景中去培养人。这是我觉得对人，我们也许未来可以再做一点什么，就是人的培养和发展。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资本的问题。未来产业，当然显然科学技术创新这三件事情都是对投入高敏感的事情，没有钱，没有在合适时间拿到足够的钱，拿到对的钱，这个事情都发展不起来，都做不起来。未来产业依旧是这样，所以我们怎么去理解？我一直在谈的所谓的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投长期，包括我们今天的更活跃的社会资本，

怎么样充分的参与进来，甚至在科学端，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社会化的科学基金来参与啊等等。当然它可能不一定是投资导向的，但是它都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性的资本来参与。所以这个我们觉得也是要需要去做深刻的探讨研究和形成决策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除了人，除了钱，还有就是平台。就这套复杂的体系当中，平台它的实质功能是一套体系结构化的呈现。它把人和人，把人和技术，和把人和信息和数据连接起来，靠的就是平台。那就更具象化，就刚才也有专家提到，比如说我们的概念验证中心，我们的概念验证的平台和我们的中式熟化的平台和我们最后的整个产业化的相关的平台怎么样打通，怎么样相互的加分，这个是要做新的设计。比如说概念验证的这个环节，我们可能要布两种类型的概念验证平台。一种就是在一些重点领域，比如说跟未来产业赛道相吻合的一些非常必不可少的重点领域，我们可能要加大投入。另外就是在早期，可能在基础研究已经出了初步的东西，科学问题有了初步的讨论、初步的探索以后，我们可能在这个时候社会资本他还不敢，或者他不愿，或者他不能介入的时候，那这样的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这样的载体，需要这样的概念验证来完成，无论是在技术本身对它的成熟度的考验，还有就是它的市场端的它的这个可能性的考验，要做很多的结合啊等等。所以这些平台也非常非常重要。同时我还想讲一下第四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监管。就是面对这些新兴的领域，无论是它是技术意味上的、产品意味上，或者是场景意义上的，我们究竟应该用一样什么样的监管态度去审视它？可能我们需要一种包容的、审慎的监管。那么它具象化我们现在。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沉迷手机丧志，请别让手机长在孩子手上。
1: 儿子，老爸陪你一起面对诱惑，一起战胜他，走。
0: 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的共同参与。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十四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香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4: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5: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的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6: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3: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7: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8: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9: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3: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10: 我们的研究
11: 加强央地的协同，第二个是我们要对接全球的一个先进的一些经验，统筹发展和安全。
12: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
13: 研究机构，重点金融机构，要素研究智库和学界专家齐聚一堂，
12: 共同探讨从蓝图到施工图，浦东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的“15”逻辑和路径。

参与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所长王胜，借着银行上海全球金融服务中心总经理吴浩，浙商银行资金营运中心副总经理黄玉婷，上海资产管理协会首席研究官兼首席技术官张广旭，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中欧陆家嘴金融五十人论坛秘书长刘公润，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的深度洞见，透视"十五五"浦东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的实施路径。

0: 很高兴啊，来这里和大家分享我们对于浦东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蓝图到施工图这个问题怎么看。我呢，从怎么落地到施工图上啊，总结了两句话。第一个是海纳百川，第二是群贤毕至啊。那这海纳百川呢，我们知道这是上海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啊，那么也是一个开放的象征，特别重要的作用。四大片区我们占两个啊，一个呢，
1: 除了一家股份制、一家城商行之外，其余所有的都落户在浦东，立足浦东，我们背靠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上清所、中债登等国家级金融基础设施，拥有得天独厚的市场生态，也肩负实实在在的责任。下面我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展开汇报。第一，发挥 FICC 业务优势，提升四大核心能力。我们将持续加强 FICC 业务的市场定价、做市交易、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的四大核心能力的建设。在债券业务方面，我们要积极参与债券市场的做市，提升二级市场的流动性，积极参与债券回购、债券借贷、标债远期，打通完整的交易链条，来解决风险对冲的问题。在利率方面，要进一步丰富风险对冲工具，例如增加 RIC 的交易期限，推动国债期货机构的扩容，另外还可以推出国债期货期权等一些期权类的避险产品。在汇率方面，要增加 CCS 外汇掉期的长期限的交易品种的活跃度，同时我们要积极拥抱 AI， 全面提升数字化在 FICC 交易中的应用，加快建设智能交易、智能投研、智能定价、智能代客、智能风控体系，打造 FICC 领域的数字引擎。第二，要积极参与浦东离岸金融新型先试，拓展制度创新实践场景，依托自贸离岸债试点政策窗口，加大自贸离岸债的投资交易相关业务的实践，做大上海自贸区人民币交易融资的规模，服务企业走出去，提升人民币结算交易融资货币的地位，积极参与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下一步应当探索更多的汇率避险产品在自贸区的创新和实践，为企业理财避险提供支持。同时要加大 CBS 清算参与力度，积极参与外汇 PVP、 债券通、互换通、 FTO 离岸市场等清算场景，扩展 CBS 支付币种，深化与货币桥、数字人民币等新型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协同，进一步提升跨境支付的效率和自主性。第三，立足金融市场端，坐实金融五篇大文章，
2: 引领我们数字化时代的发展。非常感谢。

谈一谈我对于浦东加快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建设的一点思考。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它已经成为了金融强国的一个战略的一个主轴。上海的十五规划里面也明确提出了要加快金融中心建设，而且把两个中心把它放到比较突出的位置，建设人民币全球资产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那么在国家上海的这个主线下面，那浦东的十五的金融的这个规划就更加具体了，它把目标定得很清晰，2030年要建成全球领先的高能级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区的基本的框架，推动浦东成为全球资本配置人民币资产的一个叫首选地。所以这里可以看到，就是浦东就是在国家的战略赋能集中调度出来的一个核心区，这也是我们浦东建设核心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制度性的保障。锚定目标，重点的突破，第一个就是离岸金融为核心的抓手。那么在离岸金融的这个场景里面，事实上它提供了一个先行先试的一个隔离区，我们可以在这个场景里面做一个先行先试。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把离岸的业务包括离岸的这个市场，我们说它有一个强大的蓄水池把它给打开了，那么这样离岸金融的未来的空间我觉得是很大的。当然在浦东的

0: 金融十五块里面也做了很多具体的一些论述，陆家嘴、临港、东方枢纽，先行先试，物理集聚，包括要打通账户体系，叫三轨并行 ，FT 的账户，包括自贸的账户，包括自贸区的分账核算的单元，六大业务就成熟一类，推进一类，这事实上是在整个的国家的六部委今年六月份发了一个行动方案，在这些原则的指引下，其实浦东它制定了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实施的一个路径。第二个重点就是五大功能中心。如果说在前面我们讲这个离岸金融中心是一个制度性的突破，那么五大功能中心很明确，它其实就是要把这种功能性的平台把它给壮大起来。浦东它集聚了13家国家级的金融调度市场，它持牌的金融机构已经达到了1200家以上，就从规模上其实浦东是不缺了，它已经足够大。接下来最核心的突破是在功能上，五大功能中心，
1: 五大功能中心之一。那么我觉得在这个定位过程中呢，需要有两个转变。第一个呢，就是传统的资金运营中心，它其实是一个
2: 这个投顾服务他们跟这个资产管理的这个产品创新之间的联动越来越紧密第二个点，我觉得是国际化的增量一方面呢，我们推动我们更多的这个优质的这个企业优质的项目、优质的资产，去形成这个受到国际投资者欢迎的人民币资产那么另一方面，发展我们的这个离岸金融和跨境资产管理的这个业务，提升我们的跨境配置的能力那么第三点，我觉得从这个数字时代去找增量，也就是我们科技的增量。浦东新区也是这个可以说是同时具有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非常优质的资源，把这个方向联动起来在这个数字金融、在资管科技

0: 签订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打造全球最先进的超级工厂。去年我们投了全自动的干式喷房。
1: 我们在健康中国2030的号召之下，推出了很多的项目，其中包括了无痛中国、鼓动中国和健持中国行三个项目。我们和政府和专家，然后呢和各个平台一起合作，来呼吁民众管理好自己的日常健康，这也是我们使命的一部分。那我们这个活动推出了之后，得到了特别多的响应，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对于社会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未来五年的话呢，对于鹤立尔来讲，第一个就是要去聚焦投资在临港，建立我们的新的口腔基地。那这个口腔基地建成之后呢，极大的会提升我们整个创新的响应速度。第二件大的事情，我们是要推动整个 AI 的这个建设，不仅是把全球经验带到中国，更是要把中国形成的能力、方法和模式反向介绍给全球。

0: And we decided to establish our headquarters of Asia-Pacific here because we do believe that Shanghai represents a sort of center of gravity, especially for the shipping world. Shanghai Port started years ago changing its DNA from river port to deep sea port. Nowadays is evolving again, moving around more than 50 million of TEU, right? A huge number of ships that are departing and arriving in Shanghai. We have a possibility to serve our clients in an ecosystem since a few years nowadays. We started to be with them, Adora and SWS, support them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irst ship that was Adora Magic City. For the future, in building ship, China can become an alternative, right? The idea for the coming 5 years is to doubling the revenue. Of course, is to continue to invest in Shanghai, but in China. We are now connecting the dots to combine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th...
1: 具身智能所依赖的数据不仅来源广泛、形式多样，而且对模型训练和技能获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国内外企业纷纷投入资源，加快数据集构建和训练场建设的步伐。但如何在保证数据数量的同时确保其高质量，依然是摆在各方面前的一大难题。
2: 无论是今年还是下一年的话，我觉得都是人形机器人整个赛道非常关键的一个量产元年。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需要通过大训练场产生模型，来结合我们的集成开发平台形成最终的应用。
1: 近年来，随着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应用场景的拓展，具身智能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
2: 学库，那整个方式的话呢，也非常熟知，就是除了我们并行的强化学习方式，整个平台是离不开软件工程和我们共性底座的一个支持，包括它的这种 GPU 并行计算，包括我们的训推进器英伟达推出的这个仿真平台 SXGM 这样的一个开发环境，再结合我们现在强化学习的这个教师老师神经网络，大量的加速这样的过程。那在前不久呢，我们也知道 Groot 它实际上又提出了我们用 NE 的一个架构，
3: 发现了就可以很快的做出一些反应和动作来。而其实现在呢，我们当前的这个水平啊，尤其是这个软硬件呀，包括各种系统这个配合上啊，我们的大小脑的这个协同上，其实还没有能够啊在这个方面能够达到这个要求。其实我们华为呢，就是依托我们现在已有的一些技术，想要帮助啊我们整个这个产业能够在一些单点的这个环节上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其实这里面可以看到啊，我们其实未来啊，无论是人形还是非人形啊，制造、物流、家庭这些场景里面，我们都可以提供一些基础的能力。其实我们现在也联合我们的一些伙伴啊，开始探索这个商业落地这个路径了。因为呢，其实现在我们具身智能当前的这个出现，就像去年我们大模型百慕大大战出现一样，离我们应用实践落地还是有巨大的距离。而现在我们具身智能确实是出现了。啊，这些机器人已经在一些场景里面在应用，啊，其实大家知道啊，我们在工厂里边的那些机械臂，其实啊，在我个人看来啊，其实那还不是人工智能啊，它还是只是一些自动化，因为它都是把一些标准的动作啊放到那里，只是通过了一些图像识别，然后进行一些固定路线的一个发挥，啊，其实它根本就不需要我们什么智能化的一些东西。其实我们希望能够跟我们的一些具身智能的一些伙伴们共同创造一些行业场景的这个商业落地模式。其实结合这个具身智能特点啊，我们整个这个云边端呢，其实我们现在都可以提供相关的这个解决方案。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是吧，我们的模型仿真训练和推理这些平台，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具身智能这个边端推理的一些模组，都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非常灵活的这种方案，而且支持大家未来在自己的场景上进行定制化的这个开发。这个的超节点呢，其实主要还是针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在训练和仿真的时候能够帮助大家进行加速训练和产生数据。这个超节点其实前一段时间也是我们因为发布了这个才引起了是吧业界的一个震惊嘛。其实未来我们除了这个超节点以外，我们

0: 2025年年底，学校累计申请专利2395件，其中 PCT 国际专利和外国或地区专利申请占比26%。学校通过转让、许可、作价、投资三种方式转化
1: 一些他们所需要的一些资源。再一个呢，这些教授呢，他们做
2: 递送到耳朵递送特异的细胞的这种工具，最近他告诉我好几个孩子，这是培养这个科学家他的创业思维啊。我们还请一些个这个大的企业家来学校里来给报告啊之类的，所以说这里头都是全套的政策的设计。我们的 OTT 包括主任就是4个人，但是非常高效，形成了创业实践教育、早期创业融资，还有最后的这个科普竞赛啊，然后最后吸引资本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支撑的体系。
3: 是否也能够联动一些比如说政府的政策啊、产业方面的一些扶持政策啊等等？
2: 这个我们在张江嘛，然后那长三角科创中心也在张江，这些机构呢是经常到学校来的，他挖项目，对。另外浦东很好的政策吸引这个人才啊，有个明珠计划，不管是基础科学家或者产业的这个产业界的，他都真金白银的支持。然后呢，企业可能给你入选的这些科学家或者企业家，还有房贴，因为这些企业他不断的有这个经费转过来，他对政策的理解，他
0: 不过精准对接资本与市场需求，在这里，科技。

0: 多少时间？
1: 对，啊，是这样哈，就是我举两个方向吧，还是回到前面说的几个核心问题啊。第一个就是关于如何让机器人看得更清楚，
0: 看得更清楚
1: 啊，看得更这个方面。那过去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基于数字世界的视觉基础模型，去后训练或加训一个机器人的这个视觉模型。但是你会发现，因为它诞生自数字世界的基础模型，所以说它就会遇到一些结构性的限制。那我们的做法就是说，我们这次呢就是发了，应该是也是。技术社区首个吧，我们叫几何建模的视觉基础模型。
0: 嗯，
1: 它本上来说，它的建模方式几层就发生了改变。
0: 嗯，
1: 那这样情况下，我们说是可以让机器人把这个结构、把这个远近距离可以看得更加分，可以识别得更加清晰，感知得更加清晰。对，你会发现我们走的路都是不一样，我们就没有说基于原来通用的视觉模型来去做微调，我们开始搞了一个从零开始搞了一个新的为机器人服务的模型。
0: 是等于从头我再来。
1: 对，
0: 嗯，
1: 对。然后另外刚才讲了，就是像世界模型。那数字世界有它的视觉模型，它要好看，它要有想象力，它要有创新力。但对于物理世界、物理智能来说，它需要的视觉模型要高效，要符合物理规律。
0: 嗯，
1: 有它不能它的预测，对吧？要符合物理规律。那两种做法，一种呢是我们基于说数字世界的视频生成模型去微调一个我们叫所谓的具身视觉模型或者机器人的视觉模型。那另外一个路子就是我们要从头训练一个模型，这个模型是更加符合物理规律的，所以说我们就选择第二条路。
0: 实际上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这条路我要从头开始走，
1: 对，
0: 然后呢走的可能比以往的这样一个大家的这样一个挪过来用的这个可能时间更长，
1: 对，
0: 需要花费的精力人力更多，
1: 对，时间更久，然后风险更大，
0: 风险更大，
1: 门槛也更高，投入也更大，但是它的上限更高，
0: 就一旦达成，
1: 对，
0: 我的这个起点就明显要高于其他的这样，
1: 对
0: 那么您觉得这个风险您现在是还有，还是说在这六款的基础之上，我已经摒弃了很大的这样
1: 会持续有风
0: 险，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
0: 这样的。
1: 对，其实
0: 这个平现在还能取得平衡吗？还是
1: 我们看过去两年的话，小脑和硬件的进展或身体的进展是快于大脑的。那大脑
0: 就是我比如说从春晚上看的做动作，或者这个是这个意思吗？就是这个
1: 对，其实我是觉得这个大脑和硬件的进步，未来应该是两条腿，人走路就是他先迈一步，他跟上来。过去两年。明显的是硬件卖得更快，那大脑就要追上来。那大脑随着大脑更加聪明的时候，其实大脑也会对硬件提出新的要求。
0: 嗯，
1: 那这时候硬件就要满足大脑的这些要求。
0: 对，
1: 所以说你会发现它两个应该是这个你一步我一步交叉前进的。
0: 我能明白，就是我大脑发出指令了，
1: 对，
0: 我硬件必须能做到这样一个。
1: 对，大脑可能对硬件技术更高，比如我可能需要更高的自由度，
0: 嗯，
1: 因为我可以我的大脑已经聪明到可以
0: 手指的曲线等这方面是吧？
1: 对，是的。
0: 但是我手指能达到了的话，它也会给大脑提供更好的这样一个，是互相促进的。
1: 对，是的，你不然的话，大脑你想的再多，你硬件满足不了，你还是执行不了嘛。对。
0: 好，那我们继续来说这个蚂蚁凌波啊，还有一个表述是包揽。生活，刚才朱总也介绍，我们现在这个药房里有的这样一个场景的落地，那么下的就是比如说工厂也好，各种场景、生活场景等等，都是要有这样一个。那么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流程的一个设计，我们优先排的是，大概比如说我先达成这个，现在我们药房可以做到。那么其次在哪里达成？
1: 是这样哈，这个其实还。就容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还不真不是这么排的。对，其实是这样，今天我们都说机器人的应用，对吧？但是因为刚才我们讲了整个具身智能行业，整个机器人的技术还在非常早期的一个阶段，所以基本上你会发现机器人一定要走一个什么路啊，它的应用的场景一般是说从单一任务走向多任务，走向更综合的任务，对吧？然后那个包括它的环境应该是比较单一比较封闭，走向更加开放。
0: 明白。
1: 所以说从这个维度来讲，从整个技术挑战的维度来讲，可能在工业在物流，它的相对封闭的空间里面的单一的一些工序或者环节可能更容易达成。
0: 嗯，
1: 生活服务场景其实是更加复杂了。
0: 嗯，
1: 包括说我们做的药房，你看跟人的接触，你要考虑安全的问题。第二个，它的 SKU 特别多，可能你这个机器化的操作挑战也会更大，对吧？然后所以说在这个层面来讲的话，但是我们宁波为什么说要去更早的挑战生活服务呢？因为工业物流等等很多场景，我们跟我们的生态伙伴一起在做。因为我们和乐聚机器人，我们和其他的机器人厂商，我们宁波出大脑，他们出这个硬件，然后我们一起来去做场景的，对，
0: 合作的这样一个
1: 对。但生活服务场景的话，是我们为什么做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更想更早的碰到更复杂的场景
0: 啊，
1: 就是具身智能或者叫物理智能，它最复杂的地方一定是在现实里面，它不是在数字世界的一些评测啊等等一些里边。所以从这个维度来讲的话， 我们的机器人大脑更早的进入到药房这种生活服务场景，其实我们能够更早的去迎接对应的技术挑战。回过头来，其实我们把这些挑战带回来我们的模型的训练里面。
0: 我明白您的意思。
1: 对对对，这些。

0: 我们先有这样一个场景，
1: 对，
0: 给他做一个试点，
1: 哎，牵引，
0: 对，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场景成熟了之后，
1: 对，
0: 我们可以
1: 复制，
0: 复制到这个，
1: 我们跟我们的生态伙伴一起来复制。然后另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这就回到蚂蚁凌波了。因为蚂蚁集团的话，过去大家可能熟悉的支付宝，其实我们在互联网的时代一直到今天，其实我们一直不断的用科技来去服务好人的生活服务。你看支付宝的服务，对吧？普惠的健康也好，普惠的医疗也好。对吧？普惠的金融也好，包括普惠的民生服务也好，等等非常非常多的服务，公共服务也好，
0: 对的，对的，
1: 对
0: 的，
1: 对，那都是生活服务。那未来呢？我们希望说这些生活服务能够更好的走进于人，对吧？那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巨神智能就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一个达成路径之一。对，所以在这个维度来讲，蚂蚁凌波也是继承整个蚂蚁集团在生活服务方面的一些啊，对一些。
0: 那您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技术迭代
1: 对
0: 更难一些。数据采集
1: 对
0: 更难一些，还是有其他的很多的难点，实际上都在。
1: 从大脑的角度来讲，这个模型的架构创新和数据的这个迭代，两者是分不开的，其实
0: 分不开
1: 啊、分不开的，对。但只是说，只是过往大家谈数据谈的比较多，是假设的前提说是模型的架构或模型的结构相对来说比较确定收敛了。比较收敛的时候，我们说看更多的通过数据的 scale up 带来整个智能的 scaling law， 对吧？我们说智能涌现。但从今天机器人大脑的角度来讲，其实模型架构也有很多探索的空间。你会发现，就是说，今天模型范式它也不收敛，对吧？然后呢，数据本身呢，现在还比较匮乏，所以今天应该说还在一个早期的阶段，需要模型架构不断的探索创新，需要数据更高质量的数据，更合理分布的数据，需要更加更快的采集和生产。对，
0: 大家也关注，其实刚才我也涉及到这方面话题，就是大家会关注六款模型这样集中的这样一个亮相，
1: 对，
0: 在行业当中的地位也好，将来这样一个发展也好，你也刚才做了介绍，我们选了一条可能更难，
1: 对，
0: 耗时可能更久，
1: 对，
0: 投入可能更多的这么一条路。那么既然选了这条路的话，您未来的一些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过去两年，人形机器人在各个场合都赚足了眼球，但热闹归热闹，真正走进工厂、走进真实场景、走进产业实现落地的案例却屈指可数。与此同时，一个更值得关注的趋势正在发生，越来越多传统的制造业企业正在主动地切入巨深智能的赛道，他们正在试图用新技术重新定义自己的生产方式。这是一场关乎生产方式巨变的转型，是机遇还是挑战？传统制造企业的切入能否真正的跑通商业闭环呢？今天我们围绕着这些问题来展开讨论。本期节目的嘉宾是一评级总经理、投研社创始人梁宇峰，以及爱图科技 CEO 张汉文。
3: 欢迎张总啊！爱图科技呢是捷克科技的全资子公司。那我们知道捷克呢应该是全球公用缝纫机的龙头公司了啊。那作为捷克科技专门从事巨深智能的这么一个子板块，为什么像传统企业啊要切入这个机器人或者巨深赛能这个赛道？我不知道啊，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其实有几个原因，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服务的客户就是服装这个产业，那这个产业工人是非常多的，在全球有1.5亿的产业工人，所以说这个服装产业衣食住行，它作为这个民生产业啊，这么大的一块，然后又是一个非常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其实它是面临一个转型的一个过程的。包括呢，其实我们很多的服装客户，他们其实都有跟我们讲，就是这几年人不太好招，然后这个都要跑到一些非洲国家去开工厂，啊，但实际上中国不好招，到非洲也不好，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每天在工厂里做同样一件事情，太枯燥了，所以对于现在的一些年轻人来讲，他基本上不愿意去服装厂干活，所以我觉得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啊，这也是我们很多客户他其实这几年都跟我们在讲，让我们有没有什么智能化的东西能解决这个劳动力的问题。所以我们其实在很多年前一直在做这个一些制造的一些自动化的一些设备啊，但是它因为解决不了柔性生产的问题，包括它这个换了一些工序啊，换一些款式要去调参数啊，所以其实在工厂里面它使用下来情况这个不是很理想。但这几年因为我们一直在投入 AI， 然后呢再加上前两年这个巨深智能发展起来了啊，所以说我们就觉得哎，这个好像 是可以解决这个柔性制造的问题。

0: 题的，所以我们就开始研究矩阵智能。那为什么要成立爱图这个公司？更主要的是因为杰克他以前是偏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啊，但现在这种新的技术，它其实是需要不同的这个一批人才，然后去做的。那这批人才要把它吸引进来，其实就需要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一些机制、不同的激励，包括薪酬体系啊，都是要不一样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它单独成立一个这样的一个子公司去做。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因为杰克在这个行业里面，大众的认知里面就是一个缝纫机的公司，所以其实我们觉得，哎，那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或者一个新的赛道，还是要有一个新的品牌啊，然后去做，这样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点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成立这个爱图科技的公司。
1: 所以我听下来，一方面是需求拉动的，因为
0: 对，
1: 现在在服装厂或者说造鞋厂啊，他要找到产业工人现在越来越困难了啊，因为
0: 对，对，
1: 年轻人不愿意去，哪怕
0: 是，
1: 就是工资收入可能高点也不愿意去，是吧？
0: 是，
1: 啊，第二个呢，可能是不是这个产业空间也比原来的缝纫机要大很多啊？
0: 这个是肯定的，
1: 离我们的产业落地啊，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很近了啊。但真实情况您判断，因为您是在产业一线嘛，人形机器人在产业界和真实生活场景的落地，你觉得目前进展怎么样？
0: 其实我觉得，因为具身智能还是一个非常新的产业，其实这几年它确实技术进步非常快，啊，但是说实话，大部分离产业落地还是比较远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其实现在的具身智能，它的整个大脑这一块，远远还达不到我们所谓的像人一样这么的智能，应该说还差得非常远。啊，那虽然说现在大语言模型非常成熟，啊，但它毕竟是文字图片的处理，但真正的你到这个现实世界，面对着物理世界的时候，其实机器人现在还没办法做到像人一样，啊，能感知这个物理世界，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厉害。那我们现在其实做这个具身智能，还是跟我们自身的设备做一些结合的，其实是降低了具身智能落地的难度的，但现在大部分的具身智能公司其实它只做具身智能，只做机器人，它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它让机器人要去适应所有的场景，这个就非常难了。相当于真的是，可能我一个产线上一个工人出来，机器人要上去能干活，不对产线做任何的调整和改造，完全让机器人去适应，我觉得这个是落地还是要蛮长的时间的。
1: 所以看起来机器人能翻跟斗，能跳舞，能打武术，但是据说现在连叠个衣服其实都挑战很大，
0: 对，
1: 啊，
0: 是
1: 这
0: 的，
1: 个就是真正的在生活场景和产线落地碰到的这个挑战。
0: 对，
1: 那从您专业的角度来看啊，具身智能要落地，可能刚才您讲到了这个大脑的问题，大脑我们现在的语言大模型对吧？对于文字啊、图像的识别以及生成，应该说现在越来越先进了
0: 是，
1: 啊。那现在有一个说法叫物理 AI，对吧？或者叫世界模型，是这一块是最大障碍呢，还是说我们的一些硬件的东西，比如说灵巧手啊，对吧？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人的这个关节啊、手啊是非常灵活的。你要具身智能真正干活，那这些硬件的这些东西也需要能跟得上。那你觉得这两块哪一块目前来看？

少数行业或者部分区域的客户的，而是一个体系性的重构。AI 要解决的不是给某一个员工提供了一个 AI 的助手，反而是可能是我们的员工跟着 AI 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化的团队一起来达成客户的服务。表面上买方投顾是一个业务模式的升级，但是它其实的底层是一个整体的利益机制的重构。我们特别希望 AI 能是回答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

0: 债券商财务管理行业里面，我们如何定义以科技驱动型的券商在财富管理中的定位？
1: 其实科技一直是华。
0: 其实，在 AI 投入的这件事情上，它需要的资金量，包括人才储备，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规模。我们如何去衡量这种 AI 赋能的一个真实的有效性，或者说它真实的 ROI？
1: 这个问题其实越来越多的得到了很多券商的讨论，而我们认为呢，其实很多 AI 的投入，它的价值的体现其实是滞后的，也是非线性的，不能够用传统的财务报表来衡量。从我们内部来看呢，我们对于 AI 投入的价值体现主要分成两个角度。第一个角度呢，是从客户的维度。那么我们是不是通过 AI 的服务，让我们跟客户的服务的深度有所加强？比如说他跟我们的交互是不是频率升高了呀？它的 AOM 的质量是否有增强？它与我们的整个服务的连接是不是变得更多了？那么此外呢，就是从运营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不可避免的要谈到的一个人均效能。因为其实 AI 整个改变的是我们底层的一个组织的重构，这个也是可能华泰在近期比较聚焦提出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的 AI 要解决的不是给某一个员工提供了一个 AI 的助手，而反而是可能是我们的员工跟着 AI 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化的团队一起来达成客户的服务。所以那从体现上角度来讲，我们的单员工的产出应该是提高的。所以这个是从运营的角度，可以一个对客的服务链条中有几十个相关的参与的人员，而现在有了 AI 之后，它可能是一两个核心的策略人员辅以一些 AI 的助手，就可以完成整个客户的买方投顾的整体的服务链条的达成。那么我想它也是我们买方投顾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契机。
0: 我们知道其实买方投顾的模式它是以客户为核心啊，但是我看到现在很多所谓的这种买方投顾的这种团队，它最终穿透下来依然是一个产品货架的模式。我们如何才能去实现对于客户的一个个性化的需求和动态平衡？
1: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一直致力于去攻坚的一个问题。那从我们的方法论来讲呢，我们希望标准化的体系尽量在后台，个性化的延展尽量在前台接触客户的那一端。那么在实操的层面呢，这个又要提到 AI 化了。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客户的需求是千人千面的，他一定希望从财富管理机构，不管是券商银行还是

0: 润的环境。从投资角度讲的话，因为我大面积的产业的话呢，这么几十年的一个高强度的投资，你像中国现在的话，我们新能源车占全世界65%的产能了，已经是像空调啊80%以上，手机的话70%，我们包括像一些食品行业哈，我们大面积的这种行业的话呢，它产能是过剩的，所以说投资于物这里面的话，就说这空间相较而言的话呢，就变得应该说不像以前这么大了已经。所以这也是我想讲到的这个内需哈，我们讲到不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跟投资是连在一起的。当我们讲投资于人，希望通过投资于人这个领域的话呢，也能把这投资的话能够再提高一些，缓解有效需求的不足。但这个需求本身的话，另外重要的来源还是消费。那么消费本身的话呢，我想可能取决于我们这个消费者他的一个信心和一个收入情况。我想现在的话呢，在整个这个经济发展面临结构转型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就说是这个信心本身怎么去稳定下来，可能是一个真的是拉动内需，特别是提升消费哈。消费率不高，40%，服务消费占比在整个消费里面的占比只有46%，46%就不到一半。也就换句话讲，我们54%的这个消费的话还是商品消费。其实我们是有一个预测哈，就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样一个时候，大致上啊，我们的服务消费应该占到消费的这样一个60%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么这一块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是未来我们讲投资于人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域，能够提供一些高质量的、性价比合理的、人民群众有支付意愿的这样一些优质的服务消费。
1: 对，我相信这对于企业来说也是一个
0: 提供的话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现在我们大概是整个就业人口里面，大概22%到23%的这个人口是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但农业的话是贡献了7%都不到的 GDP。那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其实农业本身的话呢，它并没有很好的发展起来。就这种集约化的生产，
1: 在这些新市民涌入到现在说新一线城市或者一些特色城市的这个量，还是我们看见是在增长的。您之前提到过一些商品房的存量的高企和这个新市民他们的住房需求得不到满足之间的这个矛盾哈，那在当下来看，您觉得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就是我们对这个房地产的理解的话呢，或者过往的发展这个路径上看，应该是偏狭窄的。它除了投资之外，它还有消费。我能不能有这种质量比较高的这种长租公寓，或者保障性的一些这种住房，它能够给我提供比较稳健的这样一个让我能住下来的这样一种条件。那么这里面的话，它是一种消费的形式，服务消费的形式体现出来的。所以我在想的话，可能我们未来需要思考一个方式，就是说房地产的它的发展的话呢，可能需要转型，就从以前那种开发商模式，就说我要地拿贷款修房子卖出去，变成一种运营商模式。那么现在这对房地产的话，其实我们是一直在提一个建议哈，就是所谓的窗口期，对，而它标志的话就是应该说就是15纲要里面我们提到这个明确提到了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你价值创造出来的时候，它能不能实现，能不能被人能够最终能够用上，是吧，能够服务于这个人民。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

设计是这样来设计的。那么在纠纷调解方面，我们也是认真践行新时代的分桥经验，来落实总对总的在线诉调解决的一个机制。投资者保护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系统的工程。那么

发展，整个市场的投资者结构啊，也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那么截止到2025年底啊，这个全市场法人客户的持仓占比占了65%，全市场机构投资者持仓量

国信证券是从散户起家的国有券商，一直以来有重视中小投资者开发、交流和投资者教育的传统。从制度上来说呢，国信证券将投资者教育作为投资者保护和金融服务的重要场景，建立专业队伍，明确职责分工。投资者教育其实关键在内容，小白客户重点在新客必读，经验一般的客户科普投资方法和产品，老道的客户重点在市场分析和资产配置，通过线上和线下做好长长久久的日常陪伴。自媒体时代呢，线上投资者教育是服务大众客户的主要场景。今年以来，国信证券支持经过公司专业认证的投资者顾问打造金融主理人的品牌，公司为其申请自媒体账号并纳

0: 概念，承诺高息，让你以为捡到了宝。套路二，操控交易，让你眼红，自买自卖，制造交易火爆，价格持续上涨的虚假繁荣，让你误以为代币很抢手。套路三，运营传销，拉你下水，你的收益不来自项目本身，而是来自你拉来的新投资者。
1: 原来无论包装的多高大上，底子还是这些老骗术。那我遇到这种宣传该怎么办？
0: 很简单，记住四个不字口诀：一，不轻信；二，不参与；三，不泄露；四，不转账。新概念层出不穷，但骗局的本质从未改变。远离以投资啊 RWA 为名义的非法金融活动，记住三大套路要看清，四不原则护住钱，理性投资保平安。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3: 资金呢已经完成投放，落地了大上海多家硬科技初创企业，投资呢基本投向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赛道。关于这个融资的成本呢，可以给大家简单的算笔账。我们首期科创债的票面利率是 2.2， 这个成本呢在整个民营股权投资机构的融资成本中呢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同时呢，上海对股权投资科创债还出台了配套的贴息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呢按1%进行减免，最高500万给予贴息，连续呢能贴息整个债券期限的一半。从期限匹配的角度看，我们首期是5年，与科创周期呢基本匹配，也避免了我们短钱长投的一个流动性错配风险。2025年的5月，科创板政策落地后呢，科创债的发行流程有了显著的优化。最大的亮点呢是绿色通道机制，交易商协会为科创债注册发行评级开通了即评即报的一个通道。首次的反馈呢说减到了5个工作日，后续的反馈呢仅需2个工作日。具体到我们的实操，可以分为6步。第一步呢是前期的论证与内部的决策，结合我们自己的战略和我们的资金需求，确定了我们的发行计划。第二步呢是中介的选聘和方案的设计，选择组成
4: 接近12%，发行主体呢变高度多元化，民营企业的发行占比呢是稳步提升的。那民营的创投机构呢也实现了零的突破，以上的品种占比已经超过70%。再看融资成本，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科创债的发行利率比同期限和同类型的普通债券要低。那么总结一句话呢，就是钱更多了，期限拉长了，融资成本也更低了。科创企业呢是更注重研发的，它的研发投入的占比、研发人员的占比、研发费用的复合增长率是远高于一般性工商性企业的。从经营层面来看呢，科创企业一旦有经营成果的转化，那么它的成长性是非常突出的。针对上述特点呢，其实中证信国际制定了科创企业的评级方法，整体的这个考量的维度呢，从重资产、重规模转向了更关注成长性和前瞻性。那么我们整体考量呢，是通过4个维度：第一个维度科技创新价值，第二个维度呢是科技创新能力，第三个维度呢是经营实力。那么财务实力这一块呢，我们也考虑的是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流动性比率这一块。所以我们整个的信用框架呢，从战略到实行，从业务到财务，既看这个科创企业有没有未来，也看它能不能扛得住周期性的波动。

0: 我非常高兴，我来代表这个基金行业分享一下货币政策之下它的赚钱效应，在整个固收市场里面是非常好的，从而带来一个比较好的需求。那往后来看，其实我刚才说的这三点，其实
1: 这个话题啊，我们还是非常的感兴趣。最后，我们还是想回到这个问题，再追问一下，就是利用 ETF 如何更好的能够降低这些发行方。

0: 科创企业的这个融资成本。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债券 ETF 它作为一个工具啊，如何降低成本，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我这个工具做大了啊，大家都用得非常顺手啊，比如我现在我有3000亿的规模，因为我只能投资于科创债，我的规模做大了以后，我一定是从整体上压缩整个科创债的发行利率。第二就是说我的科创债 ETF 它的这种产品的形式啊，刚才我也多次提到，使得一些以前不投债券的、投不了债券的，或者他以前只投流动性好的利率债的啊，现在也可以投信用债了，这类机构他进入了科创债的市场，从而实现了这个科创债的这个品种的一个这个溢价的降低，也就是流动性溢价的降低。那第三个就是我觉得科创 ETF 一个比较好的点就在于，因为我的债券 ETF 整体上来说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资金，我能够支持你一个相对比较长期的债券期限的发行，通过我的债券 ETF 促进我发行期限更长，从而实现与科创整个投资期限回本比较长的这么一个匹配，避免我们的企业去融一些短钱做一些很长期的投资啊，顾此失彼啊，从而实现本质上我去给它降低了这种融资的成本。
0: 好，感谢各位嘉宾的今天的毫无保留的分享，一个真知灼见。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呢，虽然暂一告段落啊，那我们围绕着怎么利用好科创债服务整个科创生态的话题，像我们线下应该还会再持续。好，谢谢大家。

0: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十四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的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0: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0: 我们公司就是对 AI 这块的运用程度也是非常的高，就是说你跟客户的界面，普通客户的界面，包括我们从线上引流开始，然后后面的就是包括开户啊、适当性管理啊，就是各个合规的一些问题啊，包括交易啊、服务啊、增值啊，全部都通通都需要。
1: 您觉得在未来，AI 对于投顾团队的规模上会不会有影响？
0: AI 之后就哪些工种的替代性难度比较高？投顾我觉得是排在第一位的。就这个角度来讲，投顾我想在我们公司，我们肯定是要扩大的。那我们投顾主要服务大客户，你小客户他我们都集约化的、互联网化的、AI 化的，就是说这样的这种服务为主了嘛。就是说，所以说我觉得跟中国的这种宽阔的这种市场，跟以及客户服务那个需求的不足，我们需要的是就是说能够适应新形势、新的客户诉求之下，有新技能的这些新型的这种投顾人才，而不是传统的简单的去拉客户，对吧？来开一个户、炒个股票这样的投顾，对我们来说，就是可能他就没有很大的这种空间。但我们需要能够了解客户，掌握专业能力，能够比较好的把公司的战略能够衔接到位的这样的这种投顾。我想觉得在中国老百姓，他并不是就是金融服务过剩，而是金融服务不足。因为他可能面对很多金融机构，但是很多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内容都差不多的，就是没什么差别。他服务质量没有显著的分层呀。那实际上就如果是真正能够贴合你，让你感觉很舒服的这种服务，实际上是比较缺的。我们试图能够在这块走得更远。

0: 我们从金融产品代销开始，直接给客户去做这个相应的这种代销，选择合适的这种产品给到了合适的这种客户。根据不同的相应的这种产品的这种特征，我们也会找到这个不同跨资产、跨周期，这个以及全品类的我们讲的不同的这种管理人去组合。
1: 未来五年，我们会继续的提高我们在中国市场的布局，并且呢，充分拥抱中国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方面的快速发展。

从陆地到海洋，从地球到太空，哪里有人类移动的需求，哪里就有我们旅行的创新。很多人呢提到米其林会先想到米其林轮胎、米其林先生，如今呢我们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制造商，将百余年积累的复合物的能力从轮胎拓展到更广阔的领域。1900年，米其林兄弟呢制作了一本红色的小册子，为车主提供加油、修车、吃饭和住宿等实用信息，就是今天大家所熟悉的米其林指南。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2月20号，脑机智能与资本市场前沿高峰论坛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活动汇聚了来自科研院校科创。

0: 企业、投资和法律服务机构的精英人士齐聚一堂，共同探讨脑机智能的前沿动态、未来趋势，以及科技创新、资本赋能与法律保障深度融合的路径。
1: 科技引领未来，资本赋能创新。当前以脑机接口为代表的尖端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
2: 不仅展出工程啊，或者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讲，它最大的产业化的瓶颈在哪里？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其实如果放到整个脑机接口的这个产业来说，我们听曾院士的这个整个的介绍，其实是非常的心潮澎湃，确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前景。但是实际到了落地的这些情况的话，确实我们在工程上还是有一些的问题需待这个解决。那么侵入式和非侵入式到底如何来平衡，侵入式是如何能够做得更好。比如说我们有在这个硬脑膜外去取数据，我们可以叫半侵入式，有这种非侵入式，有侵入式，如何能够很好的找到一个平衡。因为其实不管是硬脑膜还是我们的头，都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信号的一个衰减器，或者是一个滤波器。其实到了侵入式外面，它的这个信号受到了非常强的一个影响。那理论上侵入式会更好一些，会得到更好的数据，但是它又带来了很多工程上的问题。那么这里其实如何找到这样的一个平衡，找到一个
4: 主的这个美股市场哈，我们看到的一个状态呢是，可能更多的企业都在谋求这个港股上市，是因为港股和 A 股对比下来看呢，它对于这种未盈利的科技型企业哈，未盈利的这个初创公司更 open 一点。我们觉得可能从这个政策的角度，科创板和港股都是一个我们这个资本运作的方向，但是截至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状态，可能还是咱们这种类型的初创企业去香港上市走港股失败，可能这个时间表更明确一些。总的来说，就是咱们的这个细分赛道，我想在座的各位今年都发现就是政策呀、产业呀、资本啊都非常支持啊。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觉得是呈现出一个非常蓬勃发展的一个态势吧。很多这个初创企业啊，它走了不同的技术路径，都在它的这个成长过程中。我们从投行这一端来看的话，我们觉得目前还是一个高速成长的初期阶段，我们相信未来会涌现出来各种细分赛道里边的这个 IPO 的备选企业，非常优质的企业。那么我是觉得从投行

0: 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1: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汇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2: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一个机器，虽然不是很像人啊，但是就从到门口来了，然后就从他的货舱里可以把水拿出来，这种是不是就叫轮型的机器？
1: 没错，
0: 啊，现在有多少的量产？现在
1: 在中国，你刚说酒店场景，实际上已经大规模商业化了，已经成为酒店行业的标配、标准。换句话说，在很多酒店里，一个新开的酒店，你不上机器人，它是开不了门的。
0: 嗯，
1: 所以说，轮式机器人在酒店行业里已经大规模商业化了，可以这么理解。
0: 那么从产量上面来讲，现在年产量有预估吗？
1: 现在年产量大概是在多少万台这个样子，整个全球的级别。
0: 啊、哦，那么从比如说晴朗智能这个角度上面来讲啊，现在做轮式已经是大，你刚才也说了是大规模量产。那么现在人形的这一块，你们的布局怎么样？
1: 晴朗的关系。
0: 就是你刚才用了酒店的服务这个
1: 场景，对，我举个小例子，
0: 就已经很明确，
1: 是
0: 不是相互替代、啊，
1: 不是一个相互替代，
0: 必须协作起来，
1: 而且替代不了，
0: 替代不了，
1: 对
0: 啊，确实是这样啊、嗯。好，接下来呢，请教李瑞总啊，你看啊，现在两条路线，首先你也给咱们一个观点，人形跟轮式是替代还是共生？
2: 首先呢，这个我觉得机器人如果是类比人类的话。那机器人可以分为腿、手、眼、脑，对吧？那其实这个轮式呢，如果它只是有这个轮式，没有这个上半身，没有双臂啊这些，它其实是我们也可以将它叫为这个 AGV 或者 AMR， 这个呢主要是承担这个运输的作用。那如果是双足人形的话，这个是最模拟人的一种形态。但是人形里面呢，它也有用这个轮式来替代这个双足的，那个其实也叫轮式人形，所以呢，其实像我们酒店里通常看到的这个配送机器人呢，它是更像是这种 AMR 的这样子一个主要承担运输功能的。那如果是要在工厂里面承担这种操作类的任务的话，这个时候呢，它就需要有机械臂啊，需要有单臂或者双臂然后它。至于说是需不需要移动，需不需要轮式，需不需要或者是双足，这个是不同的岗位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如果是纯轮式的我们可以叫做 AMR 这种呢，它有它特定的用途像在这种配送行业这个是其实不需要有上半身，但是如果是牵扯到操作类的。别管我们看到现在的很多这个，别管是轮式人形或者双足人形，它的整个部署的这个规模跟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些还是现在还是没办法比的。但是呢，它是在快速的起量，就是未来的机器人很多场景里面，它可能既需要这种移动式的，别管是轮式还是双足，加上这个上肢的这个手臂的这个操作能力。别管是夹爪还是灵巧手，然后手眼协同完成很多原来的这个机械式的这种重复的这种机器人没办法完成的任务也就是我们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让机器人怎么样像人一样干活
0: 好，机器人像人，你刚才提到一个词儿就是灵巧手这个是不是一个技术上的难点等待去攻克，现在是不是好像还有技术没有突破呢？
2: 对，这个灵巧手呢，就是我们这个统一叫执行器，末端执行器
1: 更加贵一点，而且他们劳动力也更缺乏一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他们，我们认为它的替代的这个速度，它的会更快一点，相对而言，比如说发展中国家，他们的劳动力还是便宜一点，是吧？人力比较丰富，也比较年轻，所以他们可能就稍微会慢一点，你知道，跟劳动力相关，
0: 跟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价格有
1: 价格需求相关系
0: 啊。
1: 对，
0: 好，那么你刚才你主要提到的场景啊，就是人形的场景，未来的增量，你说打扫卫生啊、收拾房间啊之类的，只是其中的一个场景、啊，
1: 一个场景。
0: 其他你认为还有哪些场景会起量，或者说很快会被有应用呢？
1: 我们觉得特别特别多，很多啊，就是我们生活中的各种类型场景，其实都会发生。比如说我们出去吃个饭的餐饮场景，是吧？刚才说住店，然后我们去 shopping， 然后的话去商超，然后我们甚至偶尔生个小病，然后在医院，

0: 年人、养老院啊，各个场景里边的很多岗位都可能会被取代掉，你知道，非常非常多，那种重复的、枯燥的，然后干活的岗位都有可能被机器人所取代掉。
1: 嗯，包括情感陪护吗？
0: 当然，各种各样的情况。
1: 现在我看到已经有一些人身机器人的厂商推出了一些产品，而且售价也不便宜啊，几十万呢。
0: 是。
1: 最高我看卖到88万一台、99万一台都有啊。
0: 是。
1: 你认为如果人形的就被大量的商用化的话，
0: 是
1: 合理的价格可能会在哪里？
0: 我们认为，人形机器人首先它是个机器人，它要大规模普及，它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你要算得过来账，你要用机器人比用人更划算。
1: 哎，对，
0: 是吧？那首先这个机器人干的活得比人多。是吧，要吃的粮得比人少就换句话说它得比人更便宜，这样的话才能大规模的商业化啊。
1: 对，机器人也有好处啊，它不会闹情绪，不会思想走神，
0: 那是
1: 基本上
0: 对，那就是
1: 比较
0: 附加值了，那就是附带的优惠了，是这样。
1: 好，接下来请李志总来谈谈看啊，你看这个人形机器人要快速的铺开这个商用的话啊，主要的优化还要往哪方面去走啊？到底是大脑的思维，灵巧的动作，还是其他的一些方面？
2: 如果要上它这样形成一个闭环啊，那这个学习这里面呢又包含了这个数据，它需要大量的真实世界的这个数据，用这些带有触觉信息的这个数据，然后我们去训练出来一个多模态的这样的一个大模型啊，触觉大模型，让它可以跟这个真实世界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交互啊，进行这个精巧操作啊，精细化的灵巧操作。
1: 好，接下来请教李彤总啊，就是我们现在从人形机器人从了就是能动啊，现在肯定是能动啊，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国内的一些人形机器人的厂家推出的一些产品，
0: 对，
1: 包括跑
0: 是
1: 跳啊，就是春晚上
0: 没错没错，
1: 他也有很多的动作啊，
0: 对
1: 对
0: 对，
1: 今年春晚比去年春晚的动作就要流畅很
0: 多了，
1: 是吧？也复杂多了，做很多，
0: 对 对, 对。
1: 但是呢，要会干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不是完全是跑跳的问题了，是吧？动作的问题。那你觉得这个要突破这样的一个瓶颈的话，主要是来自于硬件还是来自于大模型
0: ？OK， 那肯定还是来自大模型
1: 啊。
0: 然后我们把人机器人把粗浅的分，三个部分，它的硬件本体，他的小脑和他的大脑三块啊。那如果说你想让一个人机器人表演跳舞跑跳都很棒，实际上他不需要大脑，你的本体很强，小脑也做得很好就可以了，因为小脑嘛是负责运动控制的啊，小脑非常优秀就可以了，他不需要一个大脑。但是呢，你如果想一个人机器人去干活啊，那你就必须得大脑。那你需要大脑干什么呢？去感知这个世界，认知这个世界，去判断和决策这个活怎么干，来指挥你的所有的技能就把这个活干完了，以及说在干的过程中如果发生一些错误有些干扰，你还得判断大脑来判断说，哎，我怎么解决这些错误的问题，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是什么，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具身智能。为什么今天我们这个具身智能的大会啊，专门一个展馆专门讲具身智能，它讲的就是有身体的 AI， 只有当这个大脑好使了，我们
2: 这个价格让它整体的去进入到家庭，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这个我们暂且不说这个技术上啊，这个其实从整个成本啊价格这个角度啊，这个现在还是有很大的一个限制，但是我们相信未来随着这个整体的这个供应链以及这个批量的生产啊，这个很多零部件的这个成本可以大幅度的下降。
1: 那你觉得就是下降到什么样一个场景啊？我们简单说啊，对商家来说哈，我雇佣一位员工，和买一台机器人来完成相同的工作啊，就一般来讲，我商家考虑我回本多少年吧，多少年回本，我就愿意去做这个事儿，愿意去购买。
2: 对，这个呢是从商家的角度来讲，他做这件事情的最主要的目的其实无非是三个，第一降本，第二增效，第三大幅度提升用户体验。如果你的机器人能够同时满足这三点的话，这个恭喜你的机器人可能会卖得非常好啊。如果是 能

0: 满足其中至少一点的话，其实对很多的这个商家已经是非常划算了。那如果我们单单的，比如说就说这个成本的话，替换人力啊，比如说在这个工业的这个场景里面，一般很多的这个行业呢，他们其实是可以接受2年甚至到5年的回本的这个周期。
1: 嗯，
0: 啊，这个是取决于这个不同的一些场景啊，然后有些场景它可能要求1年半或者1年之内回本啊，这个是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啊。
1: 嗯，
2: 我补充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在服务业里，其实商业客户往往是从第一个月开始，他就划算就回本了。为什么会这样？
1: 这么夸张，一个月？
2: 对对对，为什么呢？
1: 啊，
2: 因为在服务里，它大量是租赁的，它不是个买卖的。
1: 它就是像不买房租房，
2: 租房租机器人。就我们开玩笑说是你像雇佣一个人一样雇佣一台机器人，
1: 嗯，
2: 然后每个月月底付钱，
1: 嗯，
2: 然后你相当于说我签一个劳动合同啊，也是3年劳动，跟咱人一样签个3年劳动合同给机器人。
0: 机器人你要让它真正的像人一样干活，一定得有触觉，
1: 嗯，
0: 而且得有像人一样的触觉。人的触觉它能感知到什么信息呢？一方面它能感知到物体的性质、大小、形状、重量、软硬程度等等，另外一方面它要能感知到接触的状态，各种各样的力的信息，压力、摩擦力、滑动等等这些信息。那所以呢，这个那像人一样的这个触觉，这个就对触觉传感器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啊。所以我当时我在 MIT 十几年前在 MIT 读博士的时候，跟我导师呢，我们就开创了一种新的技术路线，叫视触觉，基于视觉的触觉传感器，我们就发明了全球第一款分辨率能够超过人类手指的视触觉传感器，让它能够在触觉的各方面的这个信息能够非常的接近人类，啊，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其实在学术界呢，它已经成为了这个触觉方向的非常主流的一个方向，啊，我们公司现在做的事情呢，是让它在产业界也能够

0: 时候也不一样，
1: 是的，
0: 他担心害怕的点有时候也不一样，然后他的病史就更不一样了。所以其实对医生来说，处理数据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非常重的一个工程。那么孙医生，您平时在坐诊的时候，您遇到过，肯定是遇到过很多来给你普及一些这个 AI 工具的。那么您在接触这些 AI 工具的时候，您发现有哪些优点，哪些还不足的地方呢？
1: 优点呢，刚刚都讲了，这一方面来讲是提高工作效率，可以抓住一些要点，还可以帮助医生做一些

0: 你不符合的病例我不入选。
1: 嗯，
0: 但我们回到临床真实世界来讲，你什么样病人不符合你的条件，你不给他诊治，你还得给他诊治，那这个就是泛化，这个可能还要有一个努力的空间在里面。
1: 对，其实数据就是 AI 非常底层的一个需求。
0: 对对对，
1: 你数据好，那你按照这个算法它算出来的结果一定是比较好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其实难点就是卡在这个数据这边。
0: 对，它就采集这些数据，这也很重要。
1: 嗯，
0: 其实这个来讲呢，希望呢就是所有的医生能够意识到这个重要性。
1: 嗯，
0: 或者还有我们医辅人员，就是专门做这个数据采集的一些技术人员，也要意识到这个重要性。
1: 嗯，
0: 而不是讲仅仅我就完成这个指标就可以，要达到这个要求。
2: 对，
0: 当然我们从这个算力啊，从这个这个人工智能这个设计来讲，可能要覆盖这一块，能够把它提炼的有些参数可以修正啊，怎么样把它提炼的更好，能够覆盖面更广，能够推广到任何一种场景去都能够使用。
1: 嗯，
0: 那就更理想。
1: 嗯嗯，
0: 所以在这个来讲呢，就是要让好的方向愈后发展。
1: 嗯，
0: 这个来讲可能对已经得病的患者更有意义。
1: 嗯，
0: 就疾病的管理加上、
1: 嗯、
0: 疾病管理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呢就光光靠医务人员还不够，因为医务人员呢就刚刚讲呢，排队排了好久，只有几分钟、嗯、十来分钟就已经很不错了。
2: 对，
0: 专家给你
1: 十分钟的医生耐心就很好了、
0: 哎、是的。
1: 嗯，
0: 但是这个里面呢，就医生呢是给了你病患者一个明确诊断和治疗方案、
1: 嗯、
0: 这个治疗方案你执行的好不好靠病患者自己、
1: 嗯、
0: 所以病患者尤其一些慢病，他必须要让患者直接参与到疾病管理当中。
1: 嗯，
0: 这个我们也建了很多 AI 的模型、
1: 嗯、
0: 啊 APP 啊这些东西都有，他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指标，还有医生和患者在这个平台上可以互动来指导他怎么样、
1: 嗯、
0: 要定期碰到哪些指标不好了你要马上就诊啊，或者是怎么样一个在自己生活当中要注意哪些事项。
1: 嗯，
0: 这个对疾病的预后有很大的帮助。
1: 嗯，
0: 可能方案很好，但是他没执行好就打折了、
1: 嗯、
0: 预后就不一样了。
1: 那我们最后再聊一聊这个最后一公里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这个叫什么 AI 诊断出就要走基层，那么最后一公里啊，我们先问问这个孙教授，您觉得最后一公里遇到过一些水土不服的情况有吗？
0: 这个有这个情况。
1: 嗯，
0: 这个情况来讲呢，有的地域呢他可能对这个先进的东西了解不充分。
1: 嗯，
0: 觉得我做了一辈子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客户哪一些要求是非常难以去完成的？两位有没有相关工作经验当中遇到过这样的困难？梁先生。
1: 好，这里我想谈一下最难的一点，就是其实一个 AI 智能体项目它应该怎么来验收，这是目前我个人认为是比较难的一点。因为从一个 AI 智能体应用来说，

0: 进行一定的转型或者是创新、嗯、
1: 所以我们就不能有太多的路径依赖了，我们要从 AI 的角度去革新的啊，一个全新的思考方式的诞生。黄先生怎么看？
2: 我非常同意梁总的观点，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时代。
1: 嗯，
2: 我觉得我们所有的组织跟个人，我们必须是 AI native 的，就是我们不能沿用过去的经验和路径来重复今天的事情。我们的组织架构的最底层，我们的思想的最底层，我们一定要是 AI native 的。
1: 嗯，
2: 我们可能要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新的事物。
1: 嗯，
2: 我觉得只有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才能抓住新的机会。
1: 这是不仅让我们抓住新的机会，有这样的思维模式，这样的思维模式本身也会带给我们全新的机遇。
2: 对，
1: 谢谢两位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啊，有关于 AI agent。今年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给我们带来的很多的思考啊，还有包括对我们产业的助推和赋能，我们这个话题先暂时聊到这里，我们也期待明年有更多的产业惊喜等待着我们。

0: 评级总经理、投研社的创始人梁宇峰，梁总，欢迎您。另外呢，是资深的私人银行家 MSCI 中国指数业务员总监黄凡，欢迎黄总。好，我们来先和二位来聊一下这个 K 型经济和 K 型股市在数据和现象层面分别有哪些具体的表现，那两者之间又形成了怎样的一种传导和反馈的作用？今年这个词儿很热哈，梁总先来跟我们说说吧。
1: 对，确实今年 K 型分化啊，不管是经济的 K 型分化还是股市的 K 型分化，确实非常热。我参加了很多次这种论坛啊，论坛的演讲的话题都离不开这个 K 字啊。那确实是今天呢，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有一些数据总体来说还不错，比如说一季度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的中国的 GDP 超过5%，对吧？啊，然后我们的整个的出口也很强劲啊，然后呢，我们的产业竞争力，包括我们的像创新药的 BD 啊等等啊，都屡创新高了，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呢，消费啊、传统产业啊、跟房地产相关的各个产业链啊，其实大家都感觉这个体感比较不好啊。那我这里有些数据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一到五月份，我们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增速110%啊，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也是增长110%啊，然后整个
0: 不在，反而还持续向下。那从 AI 的整个的产业链，包括像国内的新旧动能的转换，以及新技术所带来的整个这种行业或者产业的变革，以及资本市场的定价逻辑的一个变化，那接下来还有哪些核心的因素可以共同作用，会导致经济与股市进一步的出现 K 型分化吗？就导致的这个原因，刚才我们说了，那接下来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其实我觉得有几个大的背景，因为这次的 K 型分化、 K 型经济不仅仅是中国，其实全世界都是这个样子。我们看到跟科技相关的，不管是景气度也好还是股价也好，都是非常高涨的，但是跟传统产业相关的啊，经济也好还是上市公司股价表现好，都就很一般啊。那它的几个大背景，第一个大背景呢，毫无疑问就是这次的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变革的大浪潮啊。那这种大浪潮呢，也增加了产业之间的这种景气度的这个分化啊。第二个呢，啊，特别是这次人工智能啊，现在呢基础设施建设应该投入非常大，所以带动了整个跟基础设施相关的这些产业的景气度以及利润啊，那时候增长幅度是非常惊人，就不是50%的，甚至可能是200%、300%、500%的这个增长，有些特定的这个细分的行业啊。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呢，整个的 AI 它直接的闭环的商业价值啊，除了少数下Anthropic 这样的公司已经形成商业闭环之外呢，它还没有看到。第二个呢 ，AI 跟各行各业的结合啊，上一代移动互联网或者互联网它的整个大浪潮的时候，其实跟各行各业的结合，使得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是提升了的。那这次 AI 呢，这个过程也还刚刚开始，还没有大规模的体现，所以就导致局部的跟基础设施投入相关的这些产业景气度和利润特别高，但是它还没有扩散。还没有扩散到整个社会啊，所以这是一个大背景、大浪潮，就是技术变革使得整个的社会的产业的这种景气的这种一个分化啊。第二个呢，确实就跟黄总刚才讲的，如果回到中国，中国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就是什么？就是房地产行业的调整啊，水到深处了，但是还没结束啊。现在我们今年看到啊，比如说像房地产的这个二手房的这个需求，像上海啊等等，说今年有回暖了。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些数据，其他数据的话，像刚才讲到的房屋新开工面积，上半年还是-20%啊，房地产开发投资上半年还是-16%啊，那说明什么？说明现在开发商还是没有信心去拿地啊。我们整个的一手房的需求其实还没有显著的回暖啊，包括今年上半年整个啊社会的这个就是政府的卖地收入又比去年基础上面又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那这样一个背景，其实我觉得也是我们背后的一个原因啊。第三个原因呢，又是一个我觉得在中国又是一个比较乐观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产业是不断升级的，就是我们的产业竞争力确实是在升级的啊。所以这次的 K 型分化，我觉得是这么多的原因叠加在一起的。展望未来，这种分化是不是会一定会长期的维持下去，这是大家最关心的，对吧？
0: 会成为一种常态，
1: 会不会是变成一种长期的常态，对吧？我自己的判断呢，我觉得呢，在中短期，所谓的中短期1到2年以内，我觉得这个不太会改变，不太容易会改变。因为我们讲的前面的那几个因素啊，都是偏中长期的因素，比如说科技的变革以及变革的扩散效应，它需要时间的。第二个呢，中国走出整个的房地产调整的所带来的资产负债表的这个收缩，我觉得也还需要时间。尽管我们现在看到了，现在老百姓的这个家庭部门、居民部门的这个杠杆率、负债率

0: 啊，比大概4-5年前有显著的下降。但是呢，预防型储蓄的动能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年的这个银行储蓄存款飞速增长啊，这个还是跟老百姓的预防性储蓄动能强势有关的。另外一个呢，因为这次人工智能跟其他科技进步不太一样，这次人工智能的可能带来的冲击，大家都担心什么？人工智能太能干了，把我的工作给替代掉了。所以呢，大家又进一步放大了、增强了预防性储蓄的这个动机啊。第一个，随着如果我们房地产调整走完了，毕竟中国的住房需求，不管是我们的城镇化率也好，我们还要有更好的居住条件、更美好的居住环境，这些的需求都是存在的啊。但是需要时间，所以我就一个字，这个需要熬，需要时间来等待的啊。但总的来说，因为毕竟我们看到产业竞争力不断的在升级啊，然后呢，如果待会儿可能啊，我们还会讨论到了啊，跟下游相关的、跟传统产业相关的啊，很多的龙头公司，包括特别是竞争格局很好的那些龙头公司啊，它的业绩其实也不差，然后现在估值也很便宜了，我觉得还是挺有。
1: 那在网上的记忆帖里边呢，更多的因为估值太高了，反而在这个时候它不一定是一个好的投资，甚至有可能是一个泡沫的状态，那这时候呢反而是一个投资的陷阱。
2: 那从政策制定和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 K 型分化啊，是不是一种必然？如果希望能够走出这种失衡的格局，最关键的破局点又是什么？二位怎么看？杨总。
0: 对，是不是必然？其实我刚才分析的啊，其实这是啊，整个的国际环境包括我们特殊的这个产业结构的变化啊导致的。那破局点呢，其实我觉得在15规划里边，包括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边啊，其实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啊。如果大家回过头去再去回顾一下我们的15规划里面几个核心关键的这个政策啊导向啊，第一个其实就是全方位提振内需，对吧？那15规划里边其实把那一个转折点啊，这我是我的看法。
2: 所以其实往往这破局点啊需要一些新的变量，
0: 对，新的变量就跟我们2024年的924
2: 一
0: 样，
2: 对，
0: 一
2: 样的，来打破这种僵局或者说平衡点是需要一个新变量。
0: 对，当然了，我觉得跟2024年924不一样，那个基本上是一个大的拐点，
2: 对，那是个反转点
0: 、但现在呢，这是可能我认为是一个节奏上面的一个转折点。
2: 明白。
3: 但是有个小挑战，就是问题、那如果市场现在的 K 型走势哈，但指数的话一直还表现比较好的哈，那这种情况下呢，是不是我们的决策者呢就会看到其实现在作为晴雨表看得不差哦？
0: 我觉得不会，
3: 需要改哦。
0: 因为什么呢？那个二季度的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啊，我觉得我们的决策者啊也能够 get 到这种分化往下的这种压力了。因为在决策的这个视野里边，不仅仅只有上证指数，我相信还有对吧，还有这个投资的增速，还有社零的增速，还有特别还有一个什么，
2: 就是你是看数据还是看指数？
0: 对，
2: 是
0: 还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还重要的指标就是我们的就业啊，特别是年轻人就业、
3: 这个是确实是
2: 好。黄总也来说说吧，看看打破这种格局最关键的破局点是什么，您的观察。
3: 是刚才所讲的那些都我都同意哈，就是从宏观上改善分配的机制，然后呢从微观方面呢我们去反内卷，同时的话刺激需求，我认为要刺激需求的话，直接觉得现在我们短板在哪，我们想办法补短板。现在是居民大家的消费意愿跟消费能力都面临挑战嘛，比如资产负债表啊，资产负债表是面临要修复的。为什么？因为刚才讲过了啊，资产是弹性的，负债是刚性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我发现啊，我原来财富没那么多哦，我现在要看着点哈，不要消费那么多了。
0: 特别是最近这4-5年，我觉得原来是消费的主力、内需的主力，中产，因为中产阶级呢都在大城市里边加了杠杆去买了房子，然后房子的体量是远远大于股市的啊，房子跌个30%，那比股市跌30%的这个
3: 是的
0: 啊、带来的这个伤害要大得多得多，因为房子是300-400万
3: 的，大部分的财富就在房地产里面、
0: 啊、那股市就100万亿的体量，这个是1:3、1:4的关系的啊。
3: 是稳地产，这个是必须要做的啊，把房价稳住，至少不要再往下走了。同时的话呢，也想办法让他们感觉到未来更美好啊，未来我会有更多的收入。如果认为未来有更多的收入，我现在就花多点没问题，我未来能够挣回来啊，这个是很关键。我认为第一点是房价要稳住，就我资产负债表不要再受损了。第二呢，我将来啊，未来我要发现我的那个损益表啊，我能够有更多的收入，那我
0: 改善预期，
3: 对，我会更愿意花钱啊，更未来的预期啊。还有呢，第三点可能就跟主流的意见有所不同的，我认为这个时候呢反而应该呢鼓励大家

0: 出海去赚全世界的钱。因为在国内为什么卷呢？都在国内互相 PK 啊。那你走出去啊，鼓励大家走出去，把产能走出去，把商品往外走啊。现在当然了，直接把商品往外出口，我们已经做到极致了。这个时候应该是产能往外走，产能往外走，其实投资要往外走啊。我们把产能放在外边，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啊避免，因为跟每一次无论古今中外，市场遇上了这样的情况，翻倍。
1: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2: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3: 其实我更看重的是客户自己的一个生命周期，财富对他的意义的话来是能够让他不为衣食所累，能够财务自由，那能够有安全感。
4: 我虽然不能做到千人千面，但是我至少要做到一些客户的适配性需求。我们会把客户做 full net， 会再买。
5: 平安基金投顾的优势会是什么呢？
4: 像基金投顾业务其实在2000年以后才开始有的一项服务，它既管投又管顾嘛，回到买方投顾的视角，关键是它是在一个服务的过程当中做这些定位啊。比如说我基金投顾做的，我们现在对主理人的要求就是经常要写一些主理人笔记，这是我们今年先打造出来的品牌。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产品化，它就会有销售的痕迹，不管我怎么去做，我也做不到说是我每个产品就是完全是为客户去服务。因为我从总部我说这个产品定位是为了客户的中低波的需求去定位的，但是员工他不一定能把他需求解释那么清楚，那怎么办呢？我希望是在这个服务过程中是去这个销售经理，就是去这个财富经理的这个过程，我逐步直接来把这个服务承担起来。产品大家都在做类似的策略，如果说策略是差不多的，或者说业绩相关差别不是特别大，那就拼的是就是拼服务。我们在服务上要多用心，我们多从客户视角去考虑，这是我们决定这个投顾业务能走得远还是走得扎实的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吧。
6: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 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This is Yicai Global, 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Yicai, connecting the globe 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
7: 我们的转子呢，其实就是那个一个最大的作用，就是它把我们的这个机械能 给传递出来。另外呢，它安装了我所有的动液片，把我的热能转换成变成一个旋转的机械能的一个装置。然后阀门是两个作用，一个是关断，一个是调节。

0: 火电厂我们确认就在发电的时候符合电能是不能储存的，发多少用多少，我需要根据电网的需求符合来调节我的确认器的一个功率。所以我这里面有一个阀门，有主气门和调节门组成，调节门就是用来调节确认器的功率，主气门呢是在发生就是说特殊工况的时候来用来关断这个蒸汽气流的一个作用的。轴承的话呢是用来支撑我整个转子，使它这么庞大的一个转子，它能够在高转速3000转这样的高速的运转下面能够保持稳定安全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支撑系统。这是轴承。因为你看我们这个东西很庞大，我现在这个模型啊，我们从这里到这里的总长度是40米，
1: 嗯，
0: 然后在这个转子是3000转每分钟，但是我们确认器整个的确认器在转的过程中，它的震动是几丝甚至几个缪的这个震动状。确认器虽然你看它个头很大，但它是个非常非常精密的一个设备，一个装备。我今天想就跟你简单举一个，就是我们叶片开发确认器的末级。
2: 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人工智能狂飙，该如何为它系上安全带？
1: AI 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我们叫做失序，就是完全不按我们人类的规则玩法去玩。
2: 我们就需要让这个 AI 它是一个有责任性的 AI。
0: 从防范底层代码漏洞到构建智能体免疫系统，他们正用青春力量化解看不见的数字暗礁，
3: 像是在这种成千上万行代码的迷宫当中去找一根针。
1: 这个守门员他可能比 AI 的发展本身会更重要，
2: 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给 AI 系上安全带。2026年初， Open Cloud 问世，让 AI 能力的边界不断突破，养龙虾热更是让大家看到了人工智能的更多可能。但你是否想过，在万物互联的今天，一段隐蔽的底层代码漏洞可能导致整个工业产线瘫痪，一次针对大模型的恶意指令诱导可能让智能汽车成为危险。

0: 轮呢，我们今晚的夜话 AI 范儿聊的话题就是与 AI 更好的共存未来，讲到的是爱、陪伴和机器人。那我们的直播现场呢，也请来了我们大会的几位好朋友，来和我们进入到两个小时的快乐愉快的对话啊。我先从远处的这位我的老朋友开始啊，李教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清都，来自于那个上海卓越的机器人有限公司。那么我今天其实也带来了我的伙伴，
0: 就
1: 是我们这个摩亚机器人。
0: 摩亚机器人，这是你的产品。你的伙伴，
1: 我带着整个团队做的一个、我们整个团队的一个伙伴。
0: 对，
1: 其实摩亚机器人它还有一个哥哥、是去年人工智能大会的时候我们发布的，我们叫墨雨，实际上是被上海戏剧学院录取成全国第一个机器人博士。
0: 啊，一上来就博士啊！
1: 啊，对，去年的时候就是上海戏剧学院的书记过来给他颁的。
0: 那这是他的亲妹妹摩雅、
1: 对对的，
0: 一上岗就是我们这个大会直播的这个我们直播间的助理主持人啊。
1: 对，墨雨是个
0: 起点也很高啊。
1: 对，墨雨是个大帅哥，这是一个美女机器人。
0: 这个美女机器人而且还非常的时尚啊！待会儿我来跟这个摩雅对话一下
1: 哈。
0: 那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我们中间这位是搜 APP 的副总裁曾庆林啊，曾总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大家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第一财经的邀请。我是曾庆林，来自于 Soul APP。其实今年我们 Soul， 在 WAIC 其实也有一个全新的身份。我们现在不仅仅只是一个社交 APP， 而是一家模型和应用一体化的 AI 生态型公司。
0: 那我身边的这位更不得了啊，斜杠青年可以算是这样哈、大家可能看到他就觉得非常面熟啊。他是 B 站的这个也是近百万的这个 UP 主了啊，他叫王一快。同时呢他还也是一位创业者啊，介绍一下你的公司好不好？
3: 好的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密塔科技首席运营官王以为 AKA 王一快。B 站的这个 UP 主呢也是为了宣传我们自己的产品、这个中年卖艺出来。我们密塔呢是这个致力于 AI 在专业场景的落地，我们密塔 AI 搜索呢主要是服务于知识群体研究一些复杂问题、比如说做行业研究、学术研究，主要服务比如说像律师啊、医生啊、这个新媒体人等等。当大家想要研究复杂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会想到用我们密塔 AI 搜索了。
0: 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相对比较垂类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AI 的一个搜索引擎。
3: 是的，
0: 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三位嘉宾了之后，我不知道这个

0: 之外，就是一是就是我像我们这个办法，它解决的是一个下限的问题，就所有人都要遵从。然后这个
1: 下限，
0: 对这个边界下限，每年我相信都会打补丁，你每年都会往上去做。
1: 嗯，
0: 那随着技术越来越高，就是一个锚一个盾，反正我就不停地往上提的。但是对企业来说，我觉得更重要就是你自己坚守的理念是什么。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说，一定我们自己做摩亚这种仿生人的话，我们一定要有边界感，一定要有社会责任感，是吧？你这个机器人的话，你要我要建立起我的品牌，你是值得信赖我的，就是我的数据隐私，我一定会给你保护好的。
1: 嗯，
0: 所以这是我们要努力去做的这件事儿。所以如果这，而且将来还有一点的话，我觉得相信未来所有的 AI 呢，可能一定要掌握在终极 AI 一定要掌握在国家的这个手里边去的。
1: 嗯，
0: 因为只有这样的话，就是包括数据的隐私这些都是在国家手里边，我觉得可能更放心一点。
1: 嗯，明白了。行业有行业的规范啊，法律有法律的约束，我们每一个企业每个产品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坚守和原则。
0: 对的对的。
1: 不
2: 能够吸引大家目光最有魅力的这样的一个模型或者一个拟人出来好了，那么大家就是他是风靡全世界的
0: 能力呢，就会比较强，然后可靠性就会比较高，然后也能满足这个 ROI 的这个需求，这样的话就能落地。所以我们能看到的场景就是说，你现在比如说卖咖啡的是吧，
2: 摊煎饼的
0: 真胶的，
1: 他会在一个特定的领域做一个他熟悉的事情，
0: 对，非常专用的这种场景，
1: 专用的场景，
0: 非常专用的场景。那么另外一块的话就是说，在这个 physical AI 或者加上我们这个就是 social 的这一块，

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时代之风，正取鲲鹏，我们不断作答，更持续发问。
1: Can computing power become as ubiquitous as electricity?
2: 新的一个职责和使命所在，所以说我们现在主要聚焦到的还是。

0: 对，有可能啊，有可能，比如说一些公司它是存在短板的，而这个短板呢又是另外一家公司的长处，那么通过平台能不能把它整合起来，取长去补短，让大家共同去发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1: 我们最希望的就是这样一个作用，就是我们在中间，我们
2: 场景或者是家庭消费场景，然后能把量做到，比方说一年能有10万套、100万套甚至1000万套这样的一些超级巨无霸的一些物理智能公司一定会出来的。那这会来自于充分的多方面的这样的一些竞争跟融合下的一些结果。
0: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作为生产啊，最终这个产品啊，有的呢是根据场景来进行定制。这是这场景这个定制，还有的呢就是一个标准化的生产，这两种方式你认为未来哪一个可能会是主线的？
2: 我们认为短期是一定是针对场景化来定制，因为它是整个 ROI 跟算账是最好的。比方说我针对某一个自动化的一个工位，原来用人的，我现在通过我的 VLA 或者神经网络进去之后做一台专机，然后它就能够把原来可能几千几万个重复的岗位给自动化给取代掉了，那它会很快的获得一些收入。但从更长期来看，我们觉得认为你的物理智能基础的模型的通用性、泛化性能力越来越强，那你一个标准的或者是少量几个标准的平台，就原则上就能够进到各种各样现在人还在做一些危险的、重复的、枯燥的一些场景。我们认为只有你的通用性更标准，才能走得更远。
0: 好，同样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请宇飞总来谈谈看啊，就是怎么来平衡定制化和标准化量产这样的一个方向。
1: 明白。我觉得目前从2016年上半年到上半年到以前吧，我们现在很多的机器人的企业啊，包括整机啊，这个层出不穷。然后未来从2016年开始的风向呢，就偏向于场景的一个落地。未来真正的去解决机器人的使用或者是机器人应用的问题，是觉得是应该是迫在眉睫的。其实这里边呢，我们其实接触了非常多的场景的单位，特别像一些做汽车的，然后包括做3C电子的，就整整这样一些比较劳动密集型的，或者是一些特种的一些带危险作业方向的一些场景。在这里边呢，我是觉得在要去理解这个场景，特别是在产线里边，就是在比如说有的定制化的产线里，就直接有一些机器人的一些应用和机器人的部署在这个产线里，然后去这样的话可能更便于算 ROI。如果说只是用一个机器人去替代一个人工的话，这样的话现在计算下来整个 ROI 是没法去适配我们目前的一个场景的一个迭代的。所以说未来呢，应该是从场景端、任务端这种细粒度的里面去剖析，是哪些工位或者哪些产线的工位或者是单元里边应该有机器人的存在，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把这种比如说是人形的或者类人形的机器人就在里面进行一个布局。这样的话呢，就更加把场景端给做活，而且未来呢可以更快的能够实现一些落地和 ROI 的计算。在这里边呢，后期反正我觉得量产呢，像今年行业里面提到像中国未来今年有10万台左右以上的机器人的一些出货，但是这块呢我们是觉得出货都是没有问题，但是怎么让机器人在真实的应用中去发挥它生产力的价值，特别是在一些未来的工业的一些场景，然后包括一些3C 的一些场景里边，让它呢能够去替代一些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在这里边呢，在一些产线的在设置上在场景单位的助力下快速的去布局这样的一些生产力，这样的话可能更快的能够解决现在我们目前解决的一些问题。
0: 好，接下来请海星总给咱们来分析分析啊，就是说作为机器人人形机器人产业呢，它有一个产业链啊，哪一个环节上的价值量是比较高的？
2: 这是一个非常好和且那个难去回答问题。就目前我们看待就是两端的价值是最高，一端就是你的数据的供给端，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数据匮乏嘛，
0: 数据，
2: 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些数据公司是把各种各样的一些真人跟有本体采集的数据拿上来之后，把它作为数据资产再卖给不管是我们的人形机器人的中式平台，还是卖给我们这些独立的一些科创公司，这一块是相当有价值的，因为数据是极度匮乏，而且短期这个数据的这个缺口是很难被一两家数据采集的公司给覆盖的，所以这里面有源源不断的数据的一些需求跟机会。那另外一部分，就我们认为说是你最后 负责场景落

低的那一端的一些就是整机公司，比方说我要去做一个具体的工业场景，因为我不仅是要把我的本体部署在那个岗位，我同时要把我的模型、把我的一些端测推理的这种能力，包括自主化、最后售前售后能力，甚至有的时候你端测的算力不够，你还要在一个工厂呢部署几台边缘端的这些服务机的机群，所以这一类的落地的公司也是非常具有价值的。那最难的一块，反而就是我们认为说，支撑智能那些。